0: 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大家好，我是林芳，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美文雅颂。五月是劳动的季节，五月是青春的季节，五月是山花烂漫的季节。今天我们通过戴望舒的《寻梦者》这首诗歌来赞扬勤劳奋进的人们，用诗歌为大家送去鼓舞和青春的朝气。寻梦者，作者戴望舒。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你去航九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寻梦者是现代诗人戴望舒于193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首诗歌将人们心中的梦想书写到了极致，是一首唱出寻梦者美丽灵魂的歌。诗中诗人以寻梦者自喻，通过做梦、寻梦、再次入梦的描述，唱出了诗人寻求理想、憧憬光明、历经磨难、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诗歌运用象征手法，以金色的贝作为象征喻体，描摹出了寻梦者追逐理想的过程，意境丰富，美轮美奂。

0: 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环境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环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周五的早间，哎，昨天我就跟宝就说了，我说这周特别符合叙事进度，真的哈。
1: 为什么呢？
0: 周四是宝，周五是佳。
1: 周五对，一到周五来了，我就出现几率会比较大。
0: 现在呢，我就造成了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的困扰，
1: 什么困扰？
0: 现在我每天要不换搭档吧，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一点。
1: 就你必须得换一个，
0: 对，
1: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今天要是那个，就是要是跟昨天一样的人啊，我都觉得，哎呦，这今天怎么没换呢？这是，这人要是经历多了。都容易产生这种情绪啊！
1: 但是怎么样嘛？你就说这种感觉，你喜不喜欢吧？
0: 每天都在开盲盒，朋友们，挺好的，挺开心的啊！哎，你要说到开心的话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开心的事儿。
1: 好，
0: 我们聊聊当年让我们那些很开心的事儿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当年我们守在电视机前。那时候天天看电视，对不对？
1: 嗯。
0: 现在也看，朋友们。
1: 对。
0: 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啊！当年守在电视机前，咱追过哪些？综艺节目，
1: 你要说综艺节目，现在的综艺节目真的太多了，各种各样的综艺、
0: 哦、
1: 里面很多的一些可能参与的一些演员啊，或者是歌手你都不认识。
0: 对，
1: 但是想当年在我们小的时候，那综艺节目真的是屈指可数
0: 哦，
1: 很少，
0: 不多，
1: 太不多了。
0: 对对，太不多了，太少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太少了、啊，真的啊。那各位，如果说你就这么多年看电视的经验。
1: 啊，
0: 无论是网络的还是电视机的，你认为可以堪称经典的一部综艺，好不好？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追综艺的话，您觉得哪个综艺绝对是经典，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而且是在你那个阶段就特别火的一部这个综艺。
0: 哎，各位来想看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个抖音号，名字叫
1: 尖叫的米奇。哎，我待会儿加一个我的名字在里面吧，这样大家好区分一些、
0: 哦、对，
1: 大家先搜尖叫的米奇，等明天再改吧，今天就不改了。
0: 尖叫的米奇
1: 就这么随意啊，
0: 正在开播啊，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我们俩也正在开启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的，
0: 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综艺节目，东北乐乐说，我小时候看的正大综艺
1: 啊，是，哎，我跟你说，这应该是属于早期的旅游节目了，
0: 是不是，对吧？
1: 然后外景的那些主持人应该是属于早期的旅游博主了，
0: 嗯，
1: 当时还很羡慕他们，哇，可以去这么多地方玩。
0: 正大综艺，还有那个，
1: 嗯，
0: 许愿杂谈。
1: 不知道90后的小龙和00后的佳佳知不知道，哎，我刚话说早了，我不知道。
0: 哎呀，曲苑杂谈、太经典的相声小品。
1: 曲苑杂谈。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啊，
0: 这旋律一起来。好像这个主持人前段时间好像还刚刚开启那个抖音。
1: 真的吗？
0: 我刷到他了，好像是。
1: 哦，
0: 反正身边很多朋友劝他可以开一开抖音了哈。
1: 哦，
0: 我觉得这就挺好的。有的时候就是有那种跨越时代的那种时间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张红旗特工他说了
0: 啊，
1: 你们有没有看过《超级大赢家》？
0: 超级大赢家
1: 是安徽卫视的。哎，我好像看过，
0: 有点印象这个。
1: 对对对。
0: 对，你们可以讲一讲，就是他。
1: 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对，内容大概啥？
1: 能更加勾起大家的回忆。
0: 对对，攻击一下我们逝去的那个回忆，好不好？
1: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0: 还有朋友说，今天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苏总是准备三日游，对不对？
1: 三日游、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
1: 没
0: 到三日啊，就是昨天、今天两天，明天我俩就是得汇合去做苏龙砍苏超去了，朋友们。
1: 对，明天是咱们对阵宿迁队啊、哎！
0: 对对对，
1: 啊、又一次苏超开始了
0: 啊！白开水不加糖说，以前那个。快乐大本营
1: 啊，是的，
0: 对，还有那个奔跑吧兄弟
1: 啊，
0: 每周都守着看。那现在那个手机刷的多了，电视看得少了啊。
1: 然后看到 Kevin，Kevin 今天说的这个，他是非常周末
0: 哦。
1: 刚开始小龙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的也是非常周末，
0: 对吧？
1: 哇，当时真的太火了，
0: 火的不行。
1: 非常周末，他当时有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什么环节？
1: 就是他会在整个综艺的中间穿插着一些外景主持人去现场敲你家的门儿、给你家送福利
0: 哦，
1: 然后再和那个直播间来进行连线
0: 哦。
1: 我们现在到。 到哪哪哪小区了啊，我们现在在哪个什么什么单元门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我们去撞一户福星。
0: 哦，
1: 哎呀，我当时看了那个节目你知道吗，我就跟我妈说
0: 啊，
1: 他什么时候能来咱们家，他什么时候能撞我们。
0: 好，
1: 我妈说啊，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说啊，这个节目是南京的
0: 啊，南京的，
1: 对，等他来的时候这节目都已经结束了。
0: 对，就是还直播呢，南京的人主持人再过来，
1: 对，
0: 四五个小时又没高铁，那时候
1: 对哎，当时觉得哇可激动了，
0: 哦，
1: 每次敲门的时候我都激动，
0: 以为是我家啊，
1: 对，
0: 敲到我家了啊，对，那时候特别火，火到不行了，大街小巷东南西北感觉都是他啊。
1: 啊，
0: 各位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个综艺节目啊？大嫂说以前喜欢看那个吴宗宪主持的那个我猜我猜我猜猜 猜经典啊，
1: 每次都不落下。
0: 对，
1: 那个时候看到这个节目还属于是比较洋气了。
0: 对
1: 对吧，
0: 那时候还有那个追康熙来了
1: 啊，康熙来了
0: 我猜 对吧，然后这个系列也蛮好的。其实我现在还在刷那个

0: 康熙啊，还有我猜啊，我经常也会抖音上刷片段。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康熙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梗，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0: 很经典，对吧？
1: 很经典的一些梗，
0: 真的很经典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当年咱们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节目啊？
1: 啊，刚刚说到《战国局特工》，他不是说有一个叫做是《超级大赢家》吗？
0: 超级大赢家，
1: 主持人是李斌和周群
0: 哦，
1: 还
0: 有
1: 王刚，
0: 有印象。
1: 啊，说这些主持人很幽默风趣，
0: 对对对对对。
1: 周群现在应该年纪也不小了，然后我之前刷过他的视频号，
0: 哦，
1: 他现在开始做自媒体，介绍他的家乡，
0: 哦，
1: 就是做安徽的文旅，
0: 哦，这挺好。
1: 哎，我跟你讲，真是就是怎么说呢，老一代的主持人，
0: 哦，
1: 他们的那个主持的风格，
0: 哎呦，
1: 真的还是能够让你回忆到当年，但是看着就是这么的舒服。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人那个分寸感拿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那个李斌 是
1: 刘刚，不是王刚，
0: 哦，是不是那个李斌也是后来消失了好多年中间，
1: 对，
0: 对吧？
1: 对，他现在好像也没回归。
0: 也没回归吧？
1: 他现在干什么了？
0: 我好像也刷过他，
1: 可能年纪大了。
0: 完了以后，对，当年咱追过这个超级大赢家是吧？
1: 对
0: 对，
1: 我好像看过，我好像看过。
0: 对对，有印象。
1: 我记得李斌的那个长相，
0: 哎，
1: 就是眯眯的那个笑眯眯的那个眼睛。
0: 哎，有。
1: 对
0: 啊，对，
1: 嗯，
0: 啊，中间消失很多年，好像后来又回来了
1: ，
0: 又回抖音哈，又开始。反正各位来说说看，哦，当年咱们追过的那些综艺节目，守在电视机前，哇，那些节目，嗯，当年让你觉得好期待啊，啥时候开始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星光小朋友说追的是《奔跑吧兄弟》，《王牌对王牌》，
1: 《快乐大本营》
0: 啊，《我爱记歌词》。
1: 《王牌对王牌》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每期都看，
0: 是吧？
1: 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对，嗯，而且现在的综艺呢，它越来越符合什么呢？越来越符合那个就是得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做那个电子榨菜来用，
1: 就得下饭。
0: 对，然后其实有点无脑也行，反正。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哎，战护局特工还说了，
0: 哦，
1: 今夜不设防，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0: 哎，我怎么有点印象？
1: 你看过？
0: 我看过这个《今夜不设防》。
1: 不设防，对。
0: 啊，嗯，来，各位，如果说是那个当年追过的那些综艺，也开始想一想当年的那些，就是内容，
1: 对，
0: 故事，
1: 内容，会让我们方便一起来回忆一下。
0: 对，再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回来啊。
1: 好嘞。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7: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6: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前锋时段感谢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太有年代感了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当年我们守在电视机前曾经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啊。
7: 就刚才可能一下子还没想起来这么多，
6: 对，
7: 可是朋友们一刷屏说到这些综艺节目、哎，没想到都看过。
6: 对，还有朋友说《大风车》嗯，这也算综艺节目了是吧？
7: 这算儿童综艺节目，儿童综艺节目。
6: 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就守在电视机前，就想看人家就守着那大风车啊。
7: 啊，是啊。
6: 对，到了点就可以先看一会儿电视了，真是。
7: 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先看《动画城》，
6: 哎，《
7: 动画城》结束了之后，
6: 对，
7: 就是大风车，然后两档节目可以连起来一起看。
6: 哎，来各位，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啊？
7: 开心词典。
6: 有印象这个啊？
7: 有印象，
6: 有印象啊。
7: 对。
6: 啊，那个夏先生说，龙哥说的对啊。东方卫视那个《今夜百乐门》金星啊、金靖啊、张海宇啊、蒋毅啊，这些人录制的啊。先生，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可乐、雪碧、咖啡、茶，亲爱的相亲要喝点啥？
7: 这可能是他的开头的一个开头语，
6: 是吧？是，对对对、哎。
7: 不过他说到金星、
6: 哦、
7: 我真的超级喜欢他，
6: 超级喜欢。
7: 之前有一档脱口秀，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6: 哦、
7: 叫做
6: 啊、
7: 金星脱口秀
6: 啊、
7: 哎，是叫这个吗？
6: 金的秀是吧？
7: 哎，我忘记了，哎，就是金星主持的，
6: 哎、我特别喜欢他，
7: 哎、对对，
6: 就是那个男生，
7: 对，哎，对，就是，但真的，我当时觉得他说的，他真的很敢说，
6: 哦，很敢说，
7: 很敢说，然后他说的这些东西，让你觉得都特别感兴趣，
6: 哦，
7: 然后讲的故事，你知道，有些人他在讲故事的时候，
6: 嗯，
7: 就是每个人他的表现力不同，
6: 哎，对，
7: 同样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他讲就让你特别的想看想听，
6: 对对对对，
7: 但很可惜，后来那个节目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了，
6: 哎，有好多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蜻蜓啊，就那个节目它时间有的时间但也并不是很长、
7: 啊、对
6: 对吧，对，就让你有点回味无穷的感觉啊。
7: 是，
6: 丁丁说湖南卫视的《百变大咖秀》
7: 啊，《百变大咖秀》，
6: 对，我老分不清《百变大咖秀》和《超级变变变》哈。
7: 啊，对，它不是一个
6: 名字，我就有点混，
7: 不是一个国家的
6: 啊，不是一个国家的，
7: 不是一个国家的，
6: 对
7: 对
6: 对对啊，嗯《百变大咖秀》很经典，《
7: 百变大咖秀》我觉得里面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锤锤
6: 啊，锤锤，
7: 锤娜丽莎
6: 啊，蒙娜丽莎，锤娜丽莎、啊
7: 哎，对，然后他当时 cos 的一些这种
6: 哎。
7: 就是角色，
6: 对，
7: 太像了，
6: 深入人心。
7: 而且作为一个女的 idol 啊，她可以这样子不顾自己的面子，然后去 cos 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我觉得特别敬业。
6: 对，而且好像还有谁来着？王祖蓝是吧？
7: 王祖蓝，对对对对，
6: 对，也很经典，
7: 对对
6: 对，
7: 对，
6: 很多角色啊。
7: 嗯，
6: 来，各位说说看吧。那个当年咱们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啊？
7: 嗯，
6: 新怪朋友说《蒙面唱将》，猜猜猜。有印象吗？
7: 有印象，
6: 蒙面唱将好像是咱江苏卫视的吧、哦、应该是。
7: 对，江苏卫视的，当时你知道应该就是蒙面唱将、
6: 哦、
7: 然后和李好主持的。
6: 啊，李好。
7: 和李好搭档的一位女主持人叫陈烨。
6: 哦，陈烨。
7: 我当时觉得她真的太漂亮了。
6: 哦。
7: 我说咱江苏卫视这个女主持人真的越来越漂亮了。
6: 你看。
7: 而且你知道她那个造型，
6: 哎，
7: 每一次她出场的造型、
6: 哦、
7: 发型。这个服装都很好看，
6: 别人是看那个人那个蒙面唱将，咱是看着主持人去了、
7: 啊、就是女生很欣赏女生、
6: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啊，还有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
7: 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就
6: 是、这
7: 是
6: 那个向前冲的节目
7: 是不是在那个水上世界水乐园那种就是闯关的
6: 对你
7: 挑战的
6: 你说向前冲就感觉就是应该是那个节目吧
7: 对
6: 啊，来各位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过哪些综艺啊
7: 嗯，
6: 回龙江教主说以前追过那个红豆
7: 绝对唱响
6: 绝对唱响
7: 这是哪个位是
6: 有点印象
7: 是安徽是浙江卫视的吗
6: 那它是一个选秀节目、
7: 嗯、
6: 当时我们都是发短信去支持喜欢的选手
7: 是的是的
6: 哎呦那时候发短信一块钱一条啊一块钱一条 但是我一毛钱没花我主要精神上支持他们的
7: 哎我记得当时那好男儿、加油好男儿、
6: 有
7: 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说我特别喜欢谁、
6: 哎、
7: 好像是我喜欢那个人已经被淘汰掉了
6: 是吧
7: 然后最后到这个冠亚军来进行 PK 的时候
6: 哦，
7: 我记得当时我还给井柏然投票了，真的就是用手机投票了。
6: 对，
7: 不对，是用小灵通。
6: 小灵通短信。
7: 短信投票的。
6: 对，给井柏然投过票。
7: 我给井柏然投过票，他的成功
6: 啊，
7: 有我的助力。
6: 对，你都是原始股了，现在。
7: 原始股，原始股啊、哎！嗯，
6: 来，各位说说看，当年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啊？青荆棘说五一七天乐，大家有印象吗？
7: 有印象。
6: 每年的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哈、啊，都有这个什么五一七天乐、十一七天乐。
7: 我感觉好像看那个
6: 过年七天乐，
7: 过年七天乐比较多。
6: 有这个吧？
7: 对对 对,
6: 对，因为那时候一般情况。情况下就是你看啊，假如说前一天追了一个什么春节联欢晚会、第二天我就开始追那个七天乐了。
7: 七天乐，对对对对对，
6: 是吧？
7: 每天都有一些节目可以看，
6: 对，讲点反正各地的风土人情的那些。
7: 哎、是的是，哎，你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6: 对，因为那时候就看这个。
7: 过年时候没别的事干，
6: 没别
7: 的
6: 事干啊，
7: 嗑瓜子儿，
6: 对，
7: 看电视
6: 啊。还有朋友说年代秀，大家看吗？
7: 这个我看过，
6: 我也看过。
7: 他是好像是邀请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嘉宾来参与，
6: 对，
7: 比如说零零的、
6: 哦，
7: 然后呢九零的、八零的、七零的，然后两人为一组，
6: 对，
7: 来参与一些挑战赛，也很有意思。
6: 对，他会让你不同年代的人会观点上会有些碰撞嘛？有的时候，
7: 对对对，
6: 是吧？
7: 嗯，
6: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当年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咱们守在电视机前，当年追过的真的是很经典的啊！
7: 对，
6: 来说到这么多啊，有些朋友说到越来越经典了啊。小鹿宝宝说《非诚勿扰》
7: 啊，《非诚勿扰》那几年也真的很火、哎。
6: 对对对，《非诚勿扰》。
7: 向阳而生他说了
6: 啊，
7: 家说的应该是金星秀吧？
6: 金星秀，
7: 对，是的，是的，是的
6: 啊，
7: 他说。金星和他的助理小南一起主持的、每一期每期都会请一位明星的嘉宾
6: 啊，
7: 是的，
6: 金星
7: 非常好看，
6: 对对对，很经典，真是啊、
7: 嗯。
6: 来，各位说说看吧，曾经追过哪些综艺节目啊？
7: 嗯，
6: 那个战狐吉特工说，那个《今夜不设防》是香港四大才子主持的哦，蔡澜啊、黄沾他们是不是啊？
7: 哦，可能就是稍微、更久一点了，
6: 对对对对啊，他说那个节目方式很吸引人，又很有水平，
7: 嗯，
6: 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以前喜欢追那种综艺啊，就是要玩啊，有游戏环节，后来我又喜欢追那种圆桌派啊，那种就几个人聊聊天，
7: 大家访谈聊天的，可能能了解更多的内容的、
6: 哎、啊，就是这种慢慢的，然后说话，然后交流的这种也行，哎。啊，还有朋友说同一首歌，
7: 哇，同一首歌，
6: 同一首歌，这个太经典了，
7: 这也好看，那是最早期的音乐节目了。
6: 对，
7: 爱吃丸子的鱼，他说正大综艺，
6: 正大综艺，
7: 对，哎，正大综艺、哦、
6: 经典，
7: 有一些这个外景主持人，
6: 嗯、
7: 后来也变得非常的有名，来主持一些晚会，比如说像朱迅，
6: 哦，当年他就是正大综艺的那个外景主持人，
7: 对对对，
6: 哦、
7: 朱迅他当年就是外景主持人，还有一位主持人，
6: 嗯、
7: 他姓李，叫李什么，
6: 哦、
7: 就当时你。看他的那个就是长相，你觉得好像是华人，
6: 哦、嗯，
7: 你还有印象没有？
6: 没，
7: 但是后来就发现他好像不是，他只是那个地方的人，
6: 是、哦、那个地方的人。
7: 就他是哪个地方的人，我也记不住了。
6: 哦，
7: 对
6: 对对对，反正当年我们追这些综艺的时候，会有一些喜欢那些点，无论是外景啊、内景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片段哈、啊。
7: 大瓶子说这个节目叫做
6: 啊
7: 《综艺大观》，
6: 我替娘来。说到这头皮都发麻，这当年的回忆好像又出来了啊！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全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灌肉鱼，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啊。那到了8点呢？

0: 那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压车了，比方说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另外你像太行路、学府路、203县道、黄河西路、全新路，然后高新路，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都不老少。朋友们啊，今天是越来越有上班的气氛了，昨天可能有些朋友还在适应，今天已经完、就是一天就被打回原形了，对不对？
1: 正式的早高峰开启了。
0: 哎，那各位如果行驶在某些路段发现有些地方挺压车的，也可以拍照啊，或者说发文字告诉我们哪个地方在压车。其他朋友们可以这个相互的绕行一下啊，没有必要在里面硬堵着，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听友很多人啊都是一些热心肠。就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哈、就是这种善良是可以相互的传染开来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正能量的传递。
0: 对。所以你看咱也不是说要评价别人哈、就生活当中咱们总是要被别人评价，也总会评价别人。那我们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是什么？
1: 是人好呀，他这个人特别好。
0: 就人好。这人特别好。你到处发这种好人卡吗？
1: 对。你是个好人。
0: 对，当年我姐夫就听了这话听了700多回，然后但依然穷追猛打。对。
1: 对，他信了。他信他自己是个好人。
0: 对，最后我姐才发现他是个坏人。来，各位，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啊，您觉得那个是怎么形容一个人算是很高的评价了？你经常怎样被别人评价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三种方式上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微信号，好不好？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了早上好这三个字啊，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如果想看图的话呢，在开吧的置顶帖上面都有图片，好不好？
1: 对，我们把燕窝的图片还有大珍珠的图片都放到我们开吧的那个置顶了。
0: 对，
1: 每个珍珠它都有它的身份证啊。
0: 好，6673说，昨天路过超市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燕窝，对比一下，哎，价格还真是高的哈。
1: 它这一小盒大概是300多块钱。
0: 300才，哎，对，我们算下来可能是
1: 就是一小盒
0: 100多吧，
1: 100多块钱。
0: 哎呀，对，
1: 而且它的这个固体物含量只有1%，
0: 是不是？
1: 大于1克，我们是1.8克。
0: 哎，那可不嘛，真是。来，各位，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你经常被人怎样的评价呢？张主任说：“龙啊，我这个人你也知道的，我不是一个爱挑事的人，对不对？
1: 不爱挑事都不是男粉丝。
0: 你比方说那个姓苏的，草字头的那个的，
1: 你的那个领导，
0: 你记不起来那个领导？天天不认真上班，整天就知道乱跑。
1: 像你每天勤勤恳恳的上班，
0: 还要遭受职场霸凌，每天。
1: 哎呀，不但要给苏总端茶倒水、拿外卖、收快递，
0: 还得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天天。
1: 那你说说，你今天趁他不在，你是不是要倾诉一下你的委屈？
0: 揭露一下苏总如何去打压霸凌你的故事？
1: 说出来吧，说出你的故事。
0: 对，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么多年我其实受的委屈实在是太多了，兄弟们。你要让我就是突然就是那个就是给他说点什么的话，我都不知道该从哪件事开始说起。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从小我老师就给我写那个家庭报告书的时候
1: 都怎么评价你的，
0: 就给我评价，说我这个人啊以德报怨。
1: 从小就会以德报怨。
0: 对，所以我准备给他下单买一个即食燕窝。对，
1: 让他吃完消消气儿，以后就少霸凌你啊。
0: 对，要不我先去看看脑子。怎么听起来这个逻辑天天脑子有病着呢？
1: 开玩笑
0: 啊。对，这个即食燕窝是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当中特别需要的，
1: 因为再过两天星期天吧，就是我们的那个母亲节了，
0: 妈的节。
1: 然后520的时候这马上来了，你说你送对象什么呢？
0: 对，媳妇儿节，反正
1: 妈的节、媳妇节。
0: 所以这两个节日，尤其当男性也需要，男性比方说有些朋友抽烟需要清肺润肺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即食燕窝。 目啊。
1: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两个妈妈就平时衣服呀化妆品啊首饰啊、嗯、都送过，就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花样了、啊、
0: 对，
1: 哎，觉得送这个燕窝还真是不错，它这个量也很大，价格又很实惠、
0: 哦、
1: 品质很好、
0: 嗯、啊。那个新怪朋友说，哟，今天是宝上节目，
1: 嗯，
0: 这怎么不给准备一期那个美食话题，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你看
1: 这不觉得咱
0: 自主性真的，
1: 咱刚这个五一放完假、
0: 哦、
1: 咱都吃的都
0: 太长远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对对对，
1: 好家伙，一个五一假把我之前减肥的成果就直接清零了，
0: 现
1: 在就不能再往下吃了，嗯，笑什么
0: 哦，对对对对对，直接给清零了，
1: 对，
0: 直接，因为他本来在节目上也没什么成果。
1: 哎，上次我们那个苏超的那个活动的线下活动的时候，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
0: 对对对，
1: 我说怎么瘦的，怎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宽屏变竖屏，自然就会瘦啊，自然就会瘦。孟之兰说，我给我老婆的最高评价就是，你眼光真好，老婆真好。你就会选老公，你看
1: 这夸自己呗，
0: 会选对象，对吧？哎，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就得多说一说，
1: 嗯、
0: 你说多了以后，他就信了，他就信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觉得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龙粉第三名说，有一个水果店写了个小黑板，
1: 嗯，
0: 我家的甘蔗就像男人，
1: 嗯，
0: 先甜后渣。啊，但是用一小撮男人代表了男人的全部，我觉得这就不合适，你知道吧、
1: 嗯、
0: 咱们能不能有什么虚荣话给他怼回去，行不行？
1: 啊，就是说不是渣男是吧，这意思啊？
0: 对，
1: 嗯，
0: 说我们家甘蔗就像男人一样先甜后渣，
1: 嗯，就徐州话怼回去，
0: 还得徐州话给他怼回去，
1: 这个难度有点高、
0: 啊、我现在给他置顶上去，现在好、哦、来，朋友们，就是你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回怼回去啊。
1: 嗯，
0: 向阳而生说，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德才兼备，
1: 品学兼优，
0: 多才多艺，
1: 才貌双全。
0: 这些词儿我听太多了，
1: 哎呀，
0: 我耳朵都听体检了，我跟你说，我经常听这些词儿。
1: 是，然后向阳说，我经常被别人评价为可爱两个字，
0: 哦，
1: 尽管我早就过了应该可爱的年龄了，
0: 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啊，就是、有的女孩觉得说我夸一个女孩可爱啊，就
1: 是因为不漂亮，
0: 因为不漂亮才夸可爱，
1: 其实不是的。
0: 但其实可爱这个词儿就显得尤为的高级。
1: 是的、
0: 啊、
1: 它并不是说你长相是可爱的，而是可爱就会、
0: 哎、
1: 人家觉得整个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
0: 嗯、
1: 很阳光的，
0: 对，
1: 很正能量的、
0: 哎、
1: 然后让人觉得很有好感的人，他会夸可爱。
0: 哎，我觉得就是那种什么样的人会夸可爱吧，就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很讨喜，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完了以后你会跟他接触的挺舒服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你才会夸他可爱。
0: 哎，对，你心里面你觉得用可爱这事、
1: 嗯、
0: 啊。来，各位，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呢？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好汉可以交换。
4: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5: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4: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灌入于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5: 嗯，
4: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就是您觉得哪些词儿形容在一个人身上，哇哦，感觉真的是蛮好的，真是。
5: 哎，
4: 啊，来 ，Uncle 巴基说，这个人
5: 倦了，
4: 倦了，
5: 啊、这不是一般
4: 哎
5: 吐槽一个人开始的开头语吗？
4: 对
5: 呀、
4: 啊，倦了，这是要开始吐槽别人啊，不是形容一个人好的吗？啊，
5: 你这看怎么理解了？都行。
4: 有的时候你要看，对，需要做一下阅读理解才行，是不是啊？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觉得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啊？
5: 对，一般我要跟我老公说，我说我真服了你了，他会说、
4: 啊，
5: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4: 谢谢你，
5: 他真的觉得我对他非常的服气。
4: 对，他觉得就是你认可他，真的是他的阅读理解做也可以啊。
5: 因为他语文这高中高考语文才八九十分的人，
4: 是吧？对对，主要是在阅读理解上十分儿呗。
5: 对、
4: 嗯，林和尚说，我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就尤其你们说在相亲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相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贪心啊，
5: 嗯、
4: 哦，不然会进黑名单的。
5: 啊、嗯，不能既要又要还要是吧？
4: 对啊，对啊，有道理啊，这是、
5: 嗯。
4: 对一个人，我觉得跟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舒服就挺好的，
5: 嗯、
4: 不要相互索取，对吧？相互给予可能更好一点。
5: 哎，你婚姻的这个真谛都被你悟出来了。
4: 对你完了以后，你要是那个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你想要索取的更多的话，会进黑名单的，嗯、会看红色感叹号的哥啊、
5: 嗯，
4: 奇怪，真是啊。那个啊，说我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5: 哦，
4: 嗯，
5: 就是这个人，你还想和他继续交往下去？嗯、
4: 对，就下回会约时间见面、
5: 嗯，
4: 无论是朋友还是那个暧昧的朋友，
5: 嗯、
4: 都会想下次跟他一起见面，感觉挺好的。
5: 嗯
4: 啊 ，S 说，我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假如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认知很高，
5: 嗯、
4: 那么他的框架就会把你给包裹住，所以你就会感觉你整个人很舒服，是因为他的框架比你的框架要大。
5: 哦、
4: 这个原因吗、
5: 嗯、
4: 哦这个原因
5: 嗯但是不有些人他和一个比他认知高的人在一起他也会觉得不舒服吗
4: 哦
5: 因为认知高的人总是在
4: 向下兼容
5: 指导对指导他
4: 也不一定指导可能就是向下兼容、
5: 嗯、
4: 但是就是也不用指出来对不对
5: 啊、
4: 嗯、哎也不用指出来
5: 对
4: 哎哎孟芝兰说哎龙啊我跟你说、
5: 嗯、
4: 评价你帅其实没问题
5: 嗯
4: 就怕有人评价说你是元帅呀、啊
5: 天蓬元帅
4: 啊，肚子得大呀、啊，得分36遍的。娃说：“龙爱，刚才你说你帅的时候，我那车载蓝牙啊，突然都掉线了，
5: 这是怎么了呢？
4: 吓着了吗？
5: 吓着了吗？蓝牙说：‘等你等会儿，我重启一下。
4: 你’你该换车了，朋友啊，蓝牙坏了就该换车，朋友们啊、
5: 嗯
4: 哦。今天咱们说的是那个。”您觉得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哪些词儿、哪些话跟人在一起，哇，你形容他的话，已经是你对他的最高最高的评价了。
5: 嗯，
4: 哎，那个 H 说，我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哇，
5: 嗯，
4: 你很了解我哎。
5: 哦，
4: 你很了解我。
5: 我觉得你很危险
4: 啊，
5: 他有点就是，我觉得有点感情优势，
4: 是吧？
5: 如果你说一个人就拿捏了你这个心态，
4: 对，
5: 他就去主动的去了解一下你的事情，你一下就容易栽进去。
4: 哦，
5: 杀猪盘，
4: 容易恋爱嘛啊、哦？
5: 嗯，
4: 这一下子就哇，他太了解我了吧？
5: 你看那些杀猪盘的那些采访就，就 啊，他怎么对我？他对我可好，他特别的了解我，我跟他就是无话不说，然后你、嗯、
4: 啊，
5: 投资吧，然后银行卡号就给
4: 钱都给他了，
5: 哎，
4: 容易上头，反正
5: 对
4: 对。那个又也说，我喜欢跟那种就是搞笑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本身就挺搞笑的
5: 啊，喜欢有趣的人。
4: 对，我喜欢那种搞笑，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太搞笑了也 并不是很好，因为你真正阴谋的时候，你朋友问你在装什么？你在装什么？
5: 装什么深沉？装什么犹豫？
4: 对，装什么呢你啊？他说我真的很阴谋啊。
5: 他说你和有趣的人在一块，他根本不允许你有任何的阴谋。
4: 可是我确实在阴谋，他们都在问我装什么似的啊。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幸福的瞬间啊，都需要有一点那个，就是被关爱的感觉。
5: 嗯，
4: 对，除了有今天早上有朋友在回复早上好这三个字儿，
5: 关注我们的燕窝。
4: 对，关注了燕窝，这也是大家听得到1890盒，才100多块钱一盒。
5: 对
4: 对，价格非常合适，它的品质又高啊，来自印尼的燕窝啊，完了以后呢，它再加上它的那个价格又合适啊，
5: 嗯，
4: 就是咱们都吃得起，才100多块钱，价格真的很亲民。
5: 对，它是正常的这个燕窝的含量大概在1到1.5克，
4: 对，
5: 这个我们这款它是1.8克，你可以就是点击早上好去查看它的一些配料表啊，嗯，它的一些原材料什么的，你可以去跟市场上的去对比都可以的。
4: 对，谁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水水润润的呢？你说真是啊。
5: 哎，
4: 你要想过得水润的话呢，各位可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要回复一个词儿哈，
5: 嗯，
4: 面膜。
5: 今天带来的是薇诺娜的特润水活保湿面膜，
4: 哦，
5: 这个薇诺娜我觉得小姐姐们都很熟了。
4: 对对对，
5: 包括我自己也用过，就是干皮救星嘛。嗯，
4: 对对对，
5: 真的是由内而外的就去补水。
4: 哎，对对对，宝姐，
5: 嗯，
4: 说完这段可以下班了啊。因为就是节目需要女搭档的原因，就是要念完这个词儿。
5: 哎，确实是薇诺娜，就是我们也是国货之光吧。
4: 国货之光，
5: 嗯，
4: 啊，对对，因为男士可能对面膜了解少，但女孩们经常常用的这个，
5: 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用一下面膜的，因为夏季晒后的紧急的一个修复。
4: 对，
5: 就晒真的不是怕晒黑，
4: 哦，
5: 是怕晒出斑，
4: 对，
5: 晒出纹儿，
4: 对
5: 吧，
4: 啊？
5: 所以说，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还要囤一点面膜，做一个日常的脸部的一个维稳保养。
4: 哎，有的人呢，他是属于那种外油内干需要补水的那种皮肤的，
5: 嗯，
4: 要好好的用一下啊。
5: 所以这个面膜这些东西还是要用一些就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这个品牌。
4: 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
5: 嗯，
4: 价格非常的就是合适哈，
5: 嗯，
4: 对，就是导播给我们写的词里面说要我们屏住呼吸。屏住呼吸啊，朋友们，
5: 家人屏住呼吸啊，
4: 屏住呼吸啊，20片只要89块钱。
5: 嗯，
4: 如果说你囤40片的话呢，那价格再降10块钱，相当于是40片168块钱，
5: 4块多一片，确实很划算。
4: 对，
5: 嗯，
4: 而且这个价格是可以做到保价520啊，
5: 嗯，
4: 就是您提前享受到了520的活动的地板价，从现在开始。
5: 而且薇诺娜它这个品牌是从一些，
4: 嗯，
5: 就是医疗的那个医用的一些面膜过来的，
4: 对，
5: 因为它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是，
4: 啊，
5: 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4: 对，不仅价格合适呢，而且还推出了一片试用，
5: 嗯，
4: 就您收到货以后啊，您先试用一片，如果说这一片您觉得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整单你就都退掉。
5: 嗯，
4: 啊，因为这个底气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产品真的挺好用的啊。
5: 没错，嗯，
4: 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面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就是20片是89，如果您囤40片，价格再降10块钱是168。
5: 嗯，
4: 哦，太合适了，朋友们，价格啊。
5: 你就是现在这个天儿，你上妆之前你敷一个面膜再上妆，
4: 对，
5: 敷粉底啊什么的都不容易卡粉。
4: 来，各位说说看吧，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你觉得你会用到哪些词儿？这是啊，
5: 嗯，
4: 比方说小龙帅气的都让我爆胎了，这咋办？这是换车朋友，换车朋友，
5: 这个车啊，一会儿蓝牙掉了，一会儿爆胎，都怪小龙。
4: 啊，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你会用到哪些词儿？
5: 嗯，
4: 然后你当时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中会给一个人这样的评价？青木说，我生活当中啊，特别喜欢那个嘻嘻哈哈，
5: 嗯，
4: 喜欢那种人，就嘻嘻哈哈，大大咧咧，脑洞很大，然后跟你在一起吧，又接得住梗，
5: 嗯，
4: 挺外向的一个人，
5: 嗯，
4: 但是吧，他一旦遇到事儿，反正你感觉这个人特靠谱，
5: 哇，那这简直就是完美人设了。
4: 对，人生伴侣
5: 又有趣又有能力，然后那个遇到事儿的时候还特别靠谱，
4: 特靠谱。
5: 嗯，
4: 对，这种人遇到了以后，这是老天对你的赏赐，
5: 真的是。
4: 对，
5: 嗯，
4: 平常大大咧咧，开开心心的，嗯，
5: 对对对
4: 对，哎呦，
5: 这有点偶像剧了。
4: 对，老就这些词儿在形容我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G2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规划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衢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

0: 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

0: 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
1: 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

0: 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进。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加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

两条，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事故信息，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的897公里处，过高邮界首2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侧翻后着火的事故，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5月11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5。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5: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哈。秦小姐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我想问一下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6: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5: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6: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覆盖了。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5: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6: 是的。
5: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6: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
5: 放心和省心。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6: 是的，
5: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6: 对，
5: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6: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

0: 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1: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1: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不懂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1: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这孩子结婚这婚房呢，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是吧？
2: 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被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2: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2: 对。
1: 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了，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2: 对对，
1: 对吧？
2: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2: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2: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3、4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2: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3: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 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4: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5: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6: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5: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6: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5: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建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的897公里处，过高邮界首2公里左右发生了货车侧翻事故，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翻行，受此影响关闭高邮界首收费站往北京方向的入口，请有需要上高速的车友们提前绕行，也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

0: 您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过高邮界所2公里左右发生的货车侧翻事故，现场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换新。受此影响，关闭了高邮界首收费站往北京方向入口，建议有效的车友们提前绕行，也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7: 传统相声说学逗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拿一些这种传统的东西可能进行一些演变，我们看到这个界限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模糊哈。那么什么样的歪说和什么样的说唱就真的构成了侵权呢？宋法官，
8: 我所理解的歪唱歪说啊，尤其是歪唱这种歪唱呢，至少从著作权法意义来看，有可能侵犯的权利内容呢，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改编权，改编权是改变原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啊，这是明显是一种改编的行为。第二是保护作品完整权，如果啊这种歪到了歪曲篡改啊作者的意思，损害了作者的精神权利的程度，那就可能构成了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啊。第三，这是一种表演行为啊，那就涉及到表演权中的公开表演作品的权利。此后如果进行继续的传播啊，根据传播的形式，有可能还会侵犯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
7: 那您怎么看待在直播间里对歌曲进行翻唱这个行为呢？它会不会涉及到侵权呢？
8: 如果这种行为啊是没有经过得到权利人许可的，那翻唱行为呢确实有可能会侵犯表演权或者广播权。目前到底是侵表演权还是广播权有一定的争议。
7: 嗯，
8: 但是呢正如刚才熊老师所提到的，我们著作权法上有限制和例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合理使用制度。我们在著作权的例外当中有一条规定叫免费表演，但是有相应比较严格的限定条件，只有满足相应的限定条件才有可能认为是构成了免费表演，而不需要经过许可，也不需要支付报酬，同时不会构成侵权。是哪几个条件呢？首先呢，免费表演的呢是已经发表的作品，未发表的作品不能表演。第二呢也没有向公众去收取费用，也没有向表演者支付报酬。最后呢还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如果能够证明像这些主播可能只是仅仅是基于个人的一些爱好啊分享，没有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比如说没有接到任何的打赏啊，只 直播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取粉丝流量，未来实现商业价值的变现等等。

0: 也存在被认定为免费表演的空间，这个可能到每个进入了司法程序要在个案当中进行判断。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演绎传统文化的侵权案件呢，让我一下想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啊，还有一部分是非遗哈。那么非遗会不会涉及到侵权呢？我们再去看下面的一个案例。
2: 老鹅是江苏扬州的地方特色小吃，其中黄玉老鹅制作技艺于2008年被确定为第一批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张师傅传承了祖辈衣钵，先后获得该项目区级、市级传承人称号。然而老鹅市场较大，市面上商家刘某也打着黄玉老鹅制作技艺传承人的名号开店营业，还以此招收学员、招募加盟商，在全国扩展到了100多家门店。对此张师傅一纸诉状交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刘某停止使用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宣传，并赔偿损失。综合相关情况，法院判决刘某经营的老鹅店立即停止使用非遗牌匾，并将之用于商业宣传的虚假宣传行为，同时赔偿原告张师傅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2万余元。
3: 本案中涉及的这种传统工艺，实际上是对应的就是啊原告的本人，或者说这个非遗的传承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对应关系或者说知名度的情况下，他是享有一种排他性的这个权益的。被告呢，他明知这个原告他是这种传统工艺的这样一种传承人，而且他本身可能也不是，对吧？他不是相应的这样一个主体，他也没有被政府认定，那他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样一种同样的这个商品的这个知名度而刻意去使用这样一种啊匾牌中使用这样一个称号的话，实际上是损害了原告依法享有这种排他性的权益的，可能是会构成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虚假宣传。当然我们说虚假宣传一般来说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为什么它会损害到原告作为一个经营者的利益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想啊提到的，这个原告已经对这样一种专门的扬州市的这个非遗的这种啊制鹅的这个技艺，它享有一种对应的关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市场上都说自己也是扬州市的这个老鹅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对吧？那就会冲淡这个知名度，
1: 是
3: 就会淡化他的这个市场影响力和他的这个商誉，也就会给原告造成损害。
1: 嗯，宋法官，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0: 其实这个案件我也有关注过。
1: 嗯，
0: 最终呢，法院的裁判思路呢是按照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就像熊老师所说的，是按照虚假宣传来认定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
0: 那么其实确实非遗的这个概念呀非常广，
1: 没错，
0: 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京剧包括可能昆曲啊这些内容文化内容，它其实都有可能啊有可能通过著作权来保护，甚至其中有的一些比如说秘方秘技，它有保密措施啊，不为公众知悉，有商业价值，甚至有可能作为商业秘密保护。但是呢，也并不是说非遗当中的任何内容啊都适合去设定一个专有的权利去禁止他人使用。
1: 嗯，
0: 我们国家其实非常重视非遗的保护，有专门的非遗啊的立法，其中呢就建立了本案当中所涉及的传承人制度啊，项目保护制度。所以我个人的看来呢，被告的行为确实是啊作为一种虚假宣传影响到了原告作为竞争主体的竞争利益了，所以才会被认定为要承担责任。
1: 嗯，那顺着您刚刚的话，我们再往下讲，在关于非遗的这些案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觉得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就是它是以什么样的权利基础来起诉的。它如果是以著作权的权利基础，我们就像熊老师所说的，首先要识别你主张权利的作品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享有著作权啊。如果是以其他的权利基础，比如说商业秘密啊，包括本案当中针对对方行为本身的不法性，它构成了虚假宣传行为等等啊，我们找到了相应的规范依据，都可以进行审理。但如果说啊，我只是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传承人的名号就禁止所有人啊去使用这个技艺本身，这样的诉讼请求和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3: 就像刚才宋法官说的啊，所谓的这个传统文化

0: 它是一个很泛的啊，宽泛的一个概念。而要它变成一种权益呢，首先要证明这个原告他要证明他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正当性的基础，就是说无论是我对他进行了一种新的智力的投入也好，或者说啊，像刚才宋法官说的，他有一种竞争的利益，就是说我对这个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啊稳定的乃至于唯一的一种对应关系或者说知名度。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被告的行为，你要么可能是涉及到一个抄袭我的新的治理成果，要么就是说存在的像刚才那个案件中说的，它是一种明显的搭便车的这样一种行为。那在这种情况下啊，我国的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啊，不仅包括著作权法、商标法，还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可以予以规制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对于这个知识产权法可能相对来说觉得稍微熟悉一点，有很多是通过这个地理标志产品啊，北京烤鸭就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大家看到大街小巷都有餐馆会写着说我们有北京烤鸭，那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一些侵权或者是一些权利保护的问题呢？宋法官，
2: 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是宣称自己是销售北京烤鸭本身，很难认定侵犯了特定主体的特定权利。
1: 嗯，
2: 但如果是啊，他还使用了其他主体的一些商业标识，比如说我们非常知名的全聚德烤鸭啊，便宜坊烤鸭。如果便宜坊、全聚德是相应的商标啊，在这个特定的服务和类别上，其他主体去进行使用啊，去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这种行为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商标权。
0: 像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来看待。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假设说这个啊，被告他使用的是北京烤鸭这样一个啊牌匾或者说称号，但实际上它不是北京烤鸭，这个时候应当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是由我们的这个民法来调整。那如果涉及到民法的时候，那就像刚才宋法官说的，本身这个北京烤鸭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它是一个公有领域的，任何经营主体都是可以诚信的去使用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它是不侵权的，除非说使用的是我的这样一个字号或者说我的已经注册的这个商标，那这个时候啊，那你是侵犯了我这样一种啊对应关系，你破坏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会使得消费者的混淆误认，那也会使得我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已经注册商标或者说这个啊这个竞争的这个权益的主体受到这个民事权利的这个损害，是应该受到规制的。
1: 好，谢谢两位。
3: 本期要点：第一，民法典第123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第二，著作权法第23条规定，自然人的作品相关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如果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请问著作权的保护期是多久？如果过了保护期，是什么样的法律效果？
6: 著作权法第23条对保护期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保护期呢，要相对规定有一点复杂啊，普通人理解。它分了几种类型。首先呢，对于人身权当中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这个署名权的保护是不受保护期的限制的。那么发表权以及著作权法第10条1款5至17项的其他财产权利的保护期限呢，要按照主体的类型进行区别的划分。如果是自然人，作者权利人是自然人，那么的话相应的保护期呢是终身加死亡之后50年。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那么发表权呢是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后的截止到第50年的12月31日，其他权利呢是从发表之后的啊第50年的12月31日。另外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特定的作品类型也会有区别。唯一规定的一类特定作品类型呢是视听作品啊，对应的相近的这个保护期限呢是和刚才所说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的保护期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过了保护期啊，财产权利过了保护期，那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啊，社会公众可以自由的利用，不会构成侵权。
7: 好，谢谢您的回答，谢谢。好，我们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8: 主持人好，
7: 你好，
8: 嘉宾好。
9: 比如京剧有经典桥段《贵妃醉酒》，那像后来推出的，是不是也侵犯了原先经典唱段的知识产权呢？
10: 实际上这里应该还是要分两步来，它是不是著作权法需要保护的这个作品，还是说它是属于一种啊已经过了保护期的，是吧？或者说一种通用的表达，要做这样一种这个筛选。那么如果是它构成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的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步，就是要看它是

0: 否过了这个保护期，就说这个作品它具有独创性，也不是一味的受保护的。如果这个作品已经过了这样一个法律规定这个保护期的话，即使它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它也是不受保护的，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免费的使用。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我国到底有多少山水林田、能源矿产、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谁来管理，怎么监督？法治力量如何守护国有自然资源？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物权编第324条、325条、326条的内容。吴春奇，北京城市学院城镇化研究院院长。昌孝润，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国有自然资源实行的是公有制，也就是说国家的森林海域都是属于国家所有，属于集体所有。对于国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又要遵循哪些原则？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解读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第324、325、326条。通过这些法条的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和分析国有自然资源的用益物权的相关内容。
5: 我们国家呢是自然资源公有制的这种国家，所以说我们在宪法第九条，包括我们在民法典所有权编里边关于自然资源的这种所有，实际上是包括国有，也包括集体所有。比如我们的这个民法典里边规定，就是说叫矿藏、水流、海域归国家所有，然后森林、草原、荒地、滩涂这一些归国家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可以归集体所有的归集体所有。刚才讲的前边的三类，就是矿藏、水流和海域，只能归国家所有，集体都不能够有所有权啊。另外呢几类呢，就是刚才讲的森林、草原这一些，比如国有林场啊等等，这一些是归国家所有，但是有时我们的集体可以拥有集体的林场，包括草地。说这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宪法和民法典里边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4: 我们说国家的自然资源啊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把它空闲在这儿，可能又是一种浪费，怎么样能够使它物尽其用？
5: 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特别是用益物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物尽其用。我们国家规定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是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但是使用这些自然资源的这种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包括其他的这些组织，如何能够更高效的去更好的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所以说我们规定了用益物权制度，就是说虽然是所有权是国家的，是集体的，但是我作为这种企业，作为个人，可以在有这种法律保障的前提之下，更好的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当然呢，我们说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同时也有一种义务，就是要在保护环境在这种科学的利用自然资源这种前提之下，然后去运用这种用益物权这个制度去叫占有、使用、受益。
4: 这可能也是民法典推出用益物权的最终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有自然资源到底该如何使用呢？
3: 自然资源作为国家发展之基、生态之源、民生之本，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国有土地总面积52333.8万公顷，其中包括国有耕地1957.2万公顷等。在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属于公有的情况下，民法典中将国有自然资源物权定位是一种用益物权，使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使用过程中 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
4: 刚才呢，两位嘉宾一起提到的是国有自然资源，组织和个人可以占有、收益和使用，但是是有偿的啊。结合民法典，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
5: 我们的自然资源呀，因为它这个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说在之前呢，这地方强调有偿是针对以前我们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很多自然资源都是无偿的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自然资源的这种稀缺度越来越高，包括对它的需求越来越大，实际上为了更好的利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强调自然资源这种利用原则上要是有偿的，当然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无偿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我们的国防军事公共设施的对一些土地的这些利用我们就可能是一种无偿的方式。
4: 比如说啊，涉及到国有自然资源的矿产，我们知道矿产啊是属于国家所有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和破坏。那么这里不仅仅涉及到了采矿和探矿，这里可能还涉及到的是安全生产，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和关键啊。
6: 那么咱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开发和利用，一个是有权使用的情况下还要注意这个合理使用，然后生态保护等等。那么合法使用、合理使用，首先一个是要合规合法。采矿权，你取得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这个资格以后、许可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有偿使用，那你就要向国家缴纳相应的，比如说税费，这个有关的税费或者说这个补偿费，在这个情况下，你才可以开始你的开采和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环境保护和这个劳动生产安全的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0: 我在停车场的时候吧，看见旁边有一女司机上了车就开始倒车，想把车开出去。
1: 怎么了这是？
0: 他前后倒腾了好几下，眼睁睁的就撞到旁边那车上了。
1: 啊，那严重不严重啊？
0: 那司机下车看了一下，哎呀，还好，不算特别的严重，就掉了点气。得了，大妹子，这样吧，啊，咱都别麻烦了，咱私聊得了。你给我200块钱，我自己找地方修去。那妹子吧，听到这大哥的话，特爽快的就答应了。
1: 嗯，行，没问题。
0: 然后那妹子就开始在自个儿那包里翻呐翻，摸呀摸，翻了老半天之后，特不好意思的抬头对那大哥说：“
1: 哎呀，大哥，真不好意思，我早晨背着我老公开车出来的，包里揣了1000多块钱，现在到中午了，就剩100了，其他的都赔给前面那仨人了，你看100行不行啊？”
0: 我吧，那天还看见一姐们，
1: 这又是怎么了？
0: 撞树上
1: 啊？撞树上了？
0: 是啊，不一会儿交警叔叔就来了。我说姐姐，别人撞车吧，要么刹车，要么打个方向盘，你呢，对着树摁喇叭，你这是要干嘛呀？要我说，这女司机，尤其是新手，这大伙还是得多关注一点。
1: 刘晓，你那是偏见啊，你那都是凑巧了，
0: 还矫情是吧？要说这判断力和果断性，那还得数我们男的。
1: 嗯，这倒是有点啊。
0: 那咱们说到开车，那就不能不说到环保。
1: 对呀，提倡大家多坐公共交通设施，什么公交啊、地铁呀之类的。
0: 对呀，这公交车上人一般比较多，这人一多吧，好玩的事儿也就跟着多了。
1: 那又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了？
0: 你像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公交车上最平常的能体现美德的是什么事儿？
1: 让座啊。
0: 没错，咱米夏就有这好习惯，就爱让座。
1: 那是必须的。
0: 说这天你们米夏坐公交车碰上了一小朋友，米夏蹭一下就站起来了。
1: 小朋友，你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姐姐。
0: 这小孩啊，这嘴也忒甜了，哪个女人不希望别人说自个儿年轻啊？米夏这叫一美呀、啊，自个儿吧跟那乐的嘴都快撇后脑勺上去了。但是吧，也有那不识时务的，比较较真儿啊。比如说那孩子他妈啊，看见米夏给他孩子让座了，就立马追上来说了一句：“
1: 熊孩子，你瞎说啥呀？快叫奶奶！”
0: 这都不是重点啊。最后吧，是这孩子他爹。给了米夏最后致命的一击。我说你们娘俩这眼神都咋的了？人家多好一大小伙子呀！你说
3: 他帅。
0: 说我那天坐公交车上来了一80多岁的老奶奶，她左手一只包，右手一只包，背上还背着一个大包包啊，咿咿呀咿咿的让位。我一看吧，那必然赶紧得给让座啊。老奶奶就坐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吧就说了一句让周围温度瞬间降低100度的话：“
4: 帅哥哥，谢谢你啊。”
0: 我当时一愣，我在这干什么呢？咱是节目主持人对吧？反应快，我立刻我反应过来了，我立马接了一句：“什么？没事，大美女啊。”说我原来啊家里就一辆车啊，不限号的时候呢，我就天天开车上班。这天我刚打开车门，就看见媳妇儿吧在车里头仪表盘前头给我留了一小纸条：“
4: 一定要加油哦。”
0: 旁边还画了一颗心。哎呀，当时给我感动坏了。你说这老夫老妻的好久没这么腻歪了，我就心里暗暗跟自个儿说：“亲爱的老婆，还有3年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我要让你过好日子。”20分钟之后，我在高速公路上正开着，我心里头还念叨着：“老婆，你等我有了钱，我一定给你买俩宝马的前头开路，然后吧，我在后面，我骑自行车驮着你上班去。”
5: 哎，不对呀、啊，这车怎么不走了？

0: 这才意识到原来加油那俩字儿是什么意思，看来是我误会了。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1: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校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咱们接茬跟大家聊聊车的故事。要说这事物啊，都是相对，你比如说有输就有赢，有高潮就有低谷，有欢乐它就有悲哀。
1: 对，有一种悲哀叫坐火车睡着了，坐过了站。
0: 更悲哀的是急匆匆的下了车，到了出站口吧，哼，你还得补票。
1: 更悲哀的是补完了票出了站，自己一拍脑袋瓜子，哎呀，行李没拿。
0: 这说到火车呀，我就想起来这么大的事儿。说有一次我坐火车碰到这么一女的，那女的吧突然就把一只鞋扔窗户外头去，然后吧一点没犹豫拿起另外一只鞋也给扔出去了。
1: 那为什么呀？
0: 对呀，我当时也很奇怪呀，我就问，我说这姐姐，你这一只鞋接一只鞋的奔外扔，这为什么呀？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万一有人一下能捡着两只，正好可以穿，是吧？
1: 哦，那要这么说这姐姐还挺善良的啊。
0: 哪儿啊，当时那姐姐回答完了，我选点我晕过去。那姐姐是这么说的，
1: 啥呀，我刚才在站台上看见我前男友了，我脱下一只鞋我就砍他，结果没砍着，我赶紧又脱下一只鞋我砍他，我又没砍着，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呢？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说一辆面包车呀，这天超载。
3: 你等会儿，超载，这不是明令禁止的吗？
2: 是啊，但是。就有这样顶风作案的人，咱接下来就批判的说说这个反面的教材。说这辆超载的面包车里头一共塞了14个人，车里有明白的乘客就说了：“
3: 你这是超载，你知道不？你要被逮着了，要扣多少分啊？”
2: 司机一回头，特淡定的一冷笑：“扣分？那得先有驾照吧？”
3: 啊，驾照都没有啊？
2: 就顿时无数倒吸凉气的声音。你慢了整个车厢。
3: 哎呀妈呀，你没驾照你也敢开呀？
2: 没事儿没事儿，酒壮怂人胆，中午喝2斤了，老子就是不怕。
3: 那你为啥不考驾照呢？
2: 这2000多度的近视眼，右腿还不太好使，考也考不下来。
3: 停车停车，我要下去。
2: 那要能停早停了，刹车坏了你就抓好扶手吧，现在开始下大坡了啊。你瞧这幸好是个笑话，这个有多危险。
3: 可不是吗，我们可以当笑话来说，但是您得长个心眼儿，不能只当笑话听。
2: 刚才那笑话说起来确实有点沉重了哈，下面咱说点轻松。
3: 说小明教他媳妇儿开车。
4: 来媳妇儿，踩离合挂1档，轻抬离合踩油门走，哎对对对，走走2档走，哎3档，哎走你4档5档，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慢，踩刹车，你手别捂着眼睛成不成？你攥着方向盘有没有？刹车刹车，赶紧刹车，树看见了没有？树树。
3: 哎呦我的天哪，这纯粹就是一马路杀手啊。
2: 那可不是，这女人开车就是危险。
3: 那不能够，你怎么又提这茬？我告诉你分人。
2: 怎么着还不服啊？那我再给你说一个，说我邻居这天呢，看到别人都去学车去，他也就跟着去了。但是吧，少根筋哈，经过了诸多重考和教练的批评指正，他是终于拿到了驾照。谁知道这货拿到驾照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3: 哎呀妈呀，终于不用再开车了。
2: 大伙儿都知道的哈，早起上班那点公交车人

0: 特别的多，咱见就说说公交车上的见闻呗。
1: 好啊，公交车见闻一，
0: 说在上班高峰期，有位司机大哥一看车门啊都被挤得关不上，就开始咆哮道：“往后走，往后走，都往后走，那后面都没人。”这时候吧，只听司机旁边的一猛妹子弱弱的、颤颤巍巍的、胆小如鼠的、小心翼翼地问这司机：“
1: 大哥呀，你可别吓我，你真的看不见后面有那么多的人吗？”公交车见闻二，
0: 说这天在公交车上，前面吧有一人从包里掏出手机来看时间，然后就给了一句：“
1: 我勒个去！”
0: 我还以为他时间来不及了呢，结果我回头仔细一看吧，我勒个去，他手里拿着是他们家的一个电视遥控器。
1: 公交车见闻三，
0: 说这天在公交车上，旁边啊坐一位妈妈，怀里的小宝贝儿啊老冲我吐舌头，我嘴欠，我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孩子怎么老吐舌头啊？”然后他妈就给了我一句：“
1: 因为他是属蛇的呀。”公交车见闻四，
0: 说这天啊，米夏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趟公共汽车，上去之后吧，还发现了一座，一屁股就坐了。可是刚坐过一站地，就上了一位老奶奶。米夏心地善良，就赶紧起身让座。没成想，这老奶奶吧，跟米夏特客气的说道：“
1: 别动，别动，闺女，你站起来更占地方。”
0: 咱说咱节目的事儿啊，米夏，你觉不觉得“囧”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你看见这个字儿吧，就能想象到一个人特别郁闷、悲伤、滑稽的五官。
1: 嗯，不只是人的五官呢。
0: 你说咱们那编辑小娘娘哈，平时看上去挺机灵的，这怎么有的时候感觉有点缺心眼啊？
1: 知道什么呀？那叫傻乎乎的，傻得可爱。
0: 得，反正你们都是女的，你们就互相捧着呗。
1: 我这叫实事求是，那事物都有两面性。
0: 不跟你争这啊，还是跟你说说这件事儿。说那天我跟编辑小莹一块儿去打水去，回来的路上吧，我们都听见了暖壶哧哧作响，小莹那股的好奇反而抽筋的心里吧，那就一股脑的跟着噼里啪啦开始作响了。
1: 哎呀妈呀，小哥，这什么声音呢？
0: 我顺口一说，干什么？好像是你暖壶的声。他呢仔细听了听，随手就把暖壶给扔出去了，当即我就听到暖壶心碎的爆炸声。
1: 哎呀，这多危险呐。
0: 是啊，这货还跟没事人似的呢，捂着耳朵转过身来冲我乐呢。
1: 小哥哥，幸好我扔得快是吧？
0: 说们家邻居养了一只鸡，有一天那只鸡咯咯咯的叫个不停，正好我们邻居那天气儿不太顺，就跟找着了药引子似的，一下这火烈点着了。他指着这只老母鸡吼道：“
1: 你知道不，厨房里的蘑菇很寂寞，中午你想不想跟他一起作伴啊？”
0: 哈哈，米夏同学被老奶奶嫌弃了吧。
1: 刘兄，有你这么欺负胖子的吗？我申诉。
0: 你看今儿咱跟大伙说的吧，都是车上的事儿。
1: 嗯，各种跟车有关系的人和事
0: 儿，还有好多都是有关马路杀手的，而且有特别危险的情况。
1: 对，大伙都得小心点，那些违规的自己别去碰，也别助长别人。
0: 没错，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把红灯当回事儿，那生命就会亮红灯；不把危险当回事儿啊，那生命就会出危险。
1: 所以嘛，咱欢乐正前方的听众都是可爱的人，对不对？
0: 对对对，最可爱的人，咱们约好了，在欢乐正前方里，咱们不见不散。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诞生至今已有50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华语流行乐坛中最经典、翻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歌词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旋律平和中充满无限遐想，无论再听多少年也永远不会腻。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这首歌仿佛是无印良品对自己解散的一种预言和感慨。曾经那么美好的组合，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经典的歌曲，可最终还是逃不过分开的命运。有些事儿是注定的。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SHE 不想长大。为什么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值得，来自郑秀文。这首歌的编曲别具一格，唢呐与西塔琴的交织营造出了一种凄凉的氛围，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廖莹如与朋友曾许下心愿，写出一首可以万人大合唱的歌。朋友说，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可命运弄人，1995年一场车祸让朋友撒手人寰，廖莹如也饱受伤痛折磨，但身体康复，终于完成值得。或许那独特的编曲中就隐藏着他对故友深深的思念与哀伤。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

0: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无数人将此歌定为婚礼曲目，以旋律为誓，向爱人宣告，你是我的一生挚爱，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愿以余生共赴这场永恒之约。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往前飞，来自戴佩妮。
1: 我只想要往前飞，能飞多远也无所谓，我讨厌在这里徘徊。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歌名既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洒脱的意味。爱情里其实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有时候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那就这样吧。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娃娃金志娟，春之祭。

不拘一格，各类风格鲜明的经典影片不断涌现。张曼玉、梅艳芳、杨紫琼联袂出演的《东方三侠》更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回忆。单说这三位女星的联袂出演，就已是无可复刻的璀璨高光。电影原声交由罗大佑创作，格调深沉又富有诗意。国语主题曲《春之祭》由娃娃演绎，粤语版《莫问一生》则由梅艳芳倾情献唱。清澈凛冽，苍凉霸气，道尽江湖宿命与人间沧桑，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南拳妈妈《香草八铺》。

伤痕，来自林忆莲。女人独有的天真温柔，不论多久再听，依然让人感慨。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爱情中的酸甜苦辣，总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路，总要自己走。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曼，幻觉，来自陈坤。

幻觉来自陈坤。灰姑娘弄丢了玻璃鞋，而我们弄丢了清醒，总在虚幻的好感里辗转，贪恋片刻的心动，对抗无边寂寞。有些遇见本就是一场短暂幻觉，不必追问结局，不必执念长久，曾经心动便是最好的馈赠。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To love you more， 爱你更多，来自 Celine Dion。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

0: 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京二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

0: 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在京沪高速广宁枢纽到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直播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是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

0: 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既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其成为当年金曲，而歌词与90年代经济大潮下的民众思维契合，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首歌在90年代传唱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的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潇洒走一回，来自叶倩文。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孙楠，无处不在。

孙楠无处不在，孙楠的歌声仿佛开启了一场环球旅行，攀越喜马拉雅的豪迈，翱翔澳洲天空的自由，漫步多瑙河畔的浪漫，跟着非洲节拍的热烈，都被揉进了这首歌里。

而贯穿始终的是那无处不在的爱，它跨越山海，将世界相连。我是小彤，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蜜雪薇琪 Kissy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一首属于唱给男人的悲痛情歌，张宇那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深情粗犷且极具感染力，让听者的心灵随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这首歌从张宇的口中唱出，让听众感受到的便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来自马玉。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来自马玉。当年这首歌发表的时候，网络歌曲开始出现，这首歌曲在网上大火，但这其实不是一首网络歌曲。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台湾音乐人谢明佑，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参与创作和制作，中央管弦乐团也参与了其中的音乐演奏。我是小彤，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You'll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Come stop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

0: 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0000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有什么来感动呢？
8: 那么

张惠妹姐妹，这首歌是张惠妹辉煌生涯的起点。张雨生把90年代国际流行的黑人音乐元素与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巧妙结合，精心雕琢出这首兼具国际潮流与本土风情的流行金曲，毫无半点拼凑的痕迹。张惠妹的母亲与姐妹亲自参与到和声之中，为姐妹这一主题注入了滚烫的血脉亲情，让这首歌充满了原声、时尚又真挚的生命力。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同。

这是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青春里的感情大多这样，来时热烈，去时无声。我们很少再提当初为什么分开，也很少说起那些遥远的曾经。不是忘记，而是懂得，有些故事不必追问原因，有些人不必强行拥有，能在岁月里留下一段干净的回忆就已经足够。我是小彤，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183 Club， 真爱。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长的歌名，好长的想念，那个爱笑的宪哥年少时也曾是如此多情，如此惆怅，青春的岁月里谁都不免有一场难忘的爱情，多年过后再次提及，怕也只是一笑而过吧。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带好。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白衣飘飘的年代，来自叶培。

现在的白衣飘飘早已不再是一首歌的歌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年代的符号，更是包容了诗情与理想，浪漫与才思。青春也因为民谣这一音乐形式的浪漫演绎，被赋予了一种纯真与纯粹。白衣飘飘的年代，来自叶培。我是小彤，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心情来自周杰伦。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心语心愿来自张柏芝。这是张柏芝用心灵之音绘制而出的画卷，描绘了爱情中美丽和哀痛的瞬间。她的歌声清新而哀伤，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脆弱和生命的无常，仿佛是在寒风中颤抖的烛光，即将熄灭却依然温暖。我是小彤，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0: 不得不说，这首 Rhythm of the Rain 的魔力在于他把忧伤唱得如此治愈。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一颗心早已遗落在远方，又怎能再为旁人敞开分毫。明明是分手的伤感，却因灵动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多了几分释然。 Rhythm of the Rain，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小童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燕尾蝶来自梁静茹。
1: 心跳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3: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ID 2000来自黎明。黎明和雷颂德的合作在香港流行乐坛是有前瞻性和潮流感。千禧年的时候，黎明上了春晚，戴着帽子唱了这首

0: 春风轻轻吻上脸庞，仿佛在轻声提醒春天已经来了。人生总有起起落落，可只要春风一吹，万物复苏，心就会跟着柔软起来。就像歌里唱的，春光再好也会悄悄老去，日子再忙也别错过眼前的美好。春风吻上我的脸，来自蔡琴。我是小彤，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老狼，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年关将至，横坡村村头已经闲置很久的石碾，今天忙活了起来。姚东峰和几位邻居相约，一起磨锨。

0: 玉米面。
1: 一黑摸刚上我就坏了。
0: 虽然有更高效率的机械磨面，但在他心里，用石碾磨面才更有年味儿。
2: 二十多年我这是给我创建的，过大年，老婆先生孩子们都愿意吃，上最爱吃，儿子也爱吃。
0: 石碾将已经晒干的玉米粒磨成粉，再用筛过滤掉粗粒杂质，剩下的就是橙黄的玉米面。平遥多产玉米、谷子等粗粮，当地人善于粗粮细做、细粮精做，这与平遥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积淀密不可分。始建于西周的平遥古城，自古商业发达，尤其明清时期，平遥的繁盛程度不亚于如今的大都市。商业的繁荣带来饮食的精细丰富，仅在面食上，平遥人就能做出百种花样。玉米面口感粗，需要掺些白面增加粘性。姚东风自小从外婆母亲那里学到了制作黄煎的手艺。发酵好的面团充分膨胀，疏松多孔，加水搅拌，
2: 放得搅成稀乎乎，再放有点稠，放得加水。小学我们小时候啊，就是过年在吃这个。
0: 为了让黄煎酥脆可口，平遥人专门制作了一种鏊子，中心高，边缘低，面糊可以沿壁留下，最后做成边缘厚、中间薄的圆饼。姚东风熟练地舀起一勺面糊，不多不少，既能完美覆盖圆盘，又不会外溢。这个很难称得上高超技术的手艺，没有多年制作的经验也很难掌握。
2: 得有耐心的人，不会不能。他着急就给我糊了。
0: 每个黄煎单面平均2分钟，底部定型之后，翻面继续烙熟，三个圆盘依次重复。因为孩子们爱吃，姚东风每年都要做上几百个黄煎。子女们回家吃完团圆饭，还要带走一些以慰乡愁。刚出炉的黄煎金黄软糯，弥漫着玉米的甜香。对折的黄煎呈现金灿灿的元宝状，平遥人赋予其金玉满堂的美好寓意，成为春节期间广受欢迎的喜庆小吃。将春节食物赋予美好寓意，是中国人过年时的传统，而将食物做成金元宝的样式，则是平遥人的偏爱。明清时期，平遥商贾云集，一度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和金融重镇。400余米长的古街上，票号、钱庄等商铺林立，黄金白银不只是财富的积累，更是家族代代延续的根本。平遥人将食物做成元宝模样，期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不过在平遥人的春节菜单里，金元宝还有一个固定的银条搭档，酱八肉。制作酱八肉在平遥还属程建玉最在行。程建玉做了一辈子厨师，可在家却很少下厨，唯独过年时做酱八肉，他从来都是亲力亲为。切成条的五花肉加入鸡蛋、面粉，裹上糊子。
3: 厨师的时候他就是我们赌气，完了以后他到六成热就可以下肉。
0: 油炸是为了定型，以做出饱满的长条形。不过这些炸好的肉还不足以称为银条。程建玉还需要一种食材鼎力相助。
3: 啊，这个好东西啊，平遥 不产这个海鲜。以前吧，平时过年的时候吃上点啊，很稀罕。
0: 产自沿海地区的虾酱和身处内陆的平遥本没有关联，显赫一时的平遥商帮将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他们也从天南海北带回了各地风味，虾酱由此成了当地人的一味家常调料。
3: 这个菜一定要炒的是速度要快一点，分秒钟炒火就出锅了，这个口感最好的。
0: 高温炒制的虾酱均匀地包裹在肉条的表面，形成一层亮晶晶的银色小气泡，所以被平遥人戏称为小银条。吃黄煎加酱扒肉，金元宝配小银条，平遥人纳福迎财的新年祈愿，俏皮可爱。腊月二十九，平遥古城里已经酝酿了足足的年味。横坡村姚东峰的儿子一家也赶回了老家过年。屋外儿孙们忙着贴春联、挂灯笼，在垒上望火，布置好满满的新年仪式。屋内姚东峰和主妇们巧手做花馍，各式造型生动的花馍寄托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为孙子上学，儿子一家很早就离开了横坡村，一直在外地生活工作。难得团聚的新年夜，备菜、装饰、做菜，全家人乐乐呵呵齐上阵。新年团圆饭，黄煎酱扒肉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位。对于姚东峰，黄煎酱扒肉是旧时过年才能吃得上的稀罕物，对于孙子们，金元宝和银条的搭配则是有趣的新年体验。每个人心中春节总是那样美好难忘。
4: 祝奶奶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寒冷的年夜，山西人家燃起旺火，共同期待来年福财兴旺。而在温暖的广东，人们正忙着护送财运，一种当地特有的糕点最合心意。煎堆，广东地区尤为流行的一种年节食品。过年做煎堆、吃煎堆、送煎堆，是本地人不可或缺的新年风俗和记忆。
6: 早晨。
7: 唔
6: 买
7: 咁多嘢，过
6: 嚟
7: 你走先
6: 通呀？系喎，你走
7: 咩
6: 啫？
7: 咩啊？过
6: 嚟嘅
7: 啫。
6: 啊，你今日过嚟帮下手啦。
7: 系喎，姐姐，你过嚟嘅，你帮下手咯。
0: 春节气氛总是从张罗各式做煎堆的材料开始。每年的腊月二十之后，广东人家中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挑个好日子开油锅。其中，煎堆是广东人过年时最传统的自制年货，所以越是接近岁末，越得抓紧准备。煎堆的制作方法每一家都不尽相同，按比例倒入白糖、水、米酒，再加入少许糯米粉，用竹片不停搅动，让糖水和米浆混合出甜蜜的味道。熬好的糖浆倒入糯米粉中，糖浆扮演着粘合剂和调味剂的双重角色。主妇们开始与时间赛跑，利用糖浆的粘稠将面和好。时机和力道是主妇们多年炸煎堆所总结出的心诀。
6: 哇，不是的，好烫手啊，好烫手啊！
7: 是一百度放在这里，
6: 慢慢搓，搓均匀。
0: 将面团捏成布袋形状。收口时，主妇们特意捏出一小尖儿，形似包子一般的面团，等待着入油煎炸后的蜕变。

0: 冷火热油，用筛子的底部在煎堆上轻压打圈，让其受热均匀，白花花的面团在滚油的滋润下越滚越大，颜色也从白色变成浅黄、深黄、金黄，体积膨胀了若干倍的煎堆仿佛圆滚滚金灿灿的小灯笼，活灵活现。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里，关于煎堆的甜蜜美好成了很多广东人抹不去的新年记忆。
1: 马艾顶两届又大又圈的煎堆过来拜新了。
0: 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炸煎堆变成了一种仪式感的存在，一种美好寓意的存在。依循着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过年期间无论是走家串户拜年还是家中祭祖，煎堆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 我的仔仔女女也问钱赚多啲，希望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0: 在南海，除了圆煎堆，还有一种以扁见长的煎堆。这种九江独有的扁煎堆已传承上百年，曾祖父传下来的手艺到胡家杰已经是第五代。今年他刚从父亲手中接过重任，即将迎来他独自掌管这门手艺的第一个春节。临近春节是胡家杰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他必须提前确保原材料的供应，保质保量的糯米花是他做煎堆的秘密武器。
1: 嗯，挺好的，又香又脆。
3: 这糯米粒它的粘性特别好，你们做那个煎堆粒买起来稳固。
0: 扁煎堆的制作工艺相较家庭制作的圆煎堆稍显复杂，胡家杰遵循着祖辈的制作习惯，从原材料的选择开始便极为严格。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你要把质量跟我把控好一点，你不能掺杂麦芽糖之类的东西哦，因为我们那个糖吃起来不能粘牙，必须要入口即化的那种。
6: 我哋做糖已经做咗几十年啦，对于质量你放心啦。
7: 黄糖在保留营养的同时，还带有一股类似焦糖的特殊风味，用来制作糕点，不仅不会影响其他食材的原味，还起到了蓬松作用。室内设计专业出身的胡佳杰起初对做煎堆一窍不通，但古老的制作工艺面临失传，总有人要挑起这副担子。
5: 毕业我老爸就患上鼻咽癌，想一下其实也该帮帮家里人的忙了。
7: 从采买到制作，他只当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想守住这份甜蜜。
5: 最难是熬糖浆啊，糖浆你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粘稠。
7: 熬制糖浆是重头戏，将精心挑选的黄糖片放入锅中熬化，加水将糯米团煮熟。吸饱糖液的糯米团冷却后，被一双双巧手擀成了煎堆皮。另外一锅糖小火慢熬，待至浓稠起胶。
5: 你要看它搅拌的时候那个阻力啊，把罐子拎起来观看一下，它上面滴下来气泡多不多，滴的时候那个速度。
7: 不断用竹片搅拌，把控糖浆的浓稠，太稠馅料搅拌不均匀，太稀则馅料不易成型，一炸就散。这锅糖浆的成败决定了煎堆质量的好坏。注入糖浆的糯米花和花生搅拌均匀后成为馅料。迅速捏皮、包馅、整形、开水、沾芝麻，油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全程手工制作，挟裹着制作者的巧手匠心，一气呵成。最后经过脱油，酥香薄脆的煎堆才算大功告成。一个个煎堆从出炉到进入煎

0: 放口中。胡家节虽然是忙忙碌碌，但却满足了大家金银满屋的心愿。
1: 麻烦买点多云翻来了哇！
0: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胡家杰和母亲收起去年的春联，贴上了新一年的寄语。
2: 啊，给他是没得对红包给。
1: 枪行好运，灯彩旺，
2: 金顶发财啦！
0: 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都写在了红底金字当中。贴完春联，新年就进入了倒计时。每年的正月初二起，各家就开始走亲访友。
3: 弟弟，今日翻去见公公婆婆，开开心啊！记得笑哈哈去吧。
0: 父母盼着嫁出去的女儿归行，亲人们也趁此闲暇相聚。走亲访友的行囊，总少不了一袋煎堆。甜是最容易记住的味道，故而煎堆成了一代代南海人的甜蜜记忆。外皮金黄的煎堆象征着来年财源滚滚、金玉满堂。煎堆不仅传递着亲情，也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春节为一年之首，吃上一口应节美食，更是对来年的美好祝愿。当南海人家忙着护送煎堆庆贺新年时，在象山人的餐盘上正有金珠银珠落玉盘，用黄色的食物代表金，白色的代表玉，有金有玉摆上了宁波人年饭的餐桌，成为财源滚滚、好运连连的象征。在象山人看来，财源滚滚是靠勤劳获得，年饭不仅意味着团圆，更教会孩子们是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大年三十吃团圆饭，一大早鲍心怡就和奶奶一起到地里拔萝卜。鲍心怡今年上高三，即将参加高考，尽管学业繁重，他还是参与了年饭的准备。父亲的言传身教让他深知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得何其不易。
4: 平时吧，爸爸不是很辛苦，每天很早起，三四点钟的时候天没亮就走了呢。
0: 时间退回到凌晨六点，很多人还在梦乡之时，鲍心怡的父亲鲍明龙就已经收工了。鲍明龙做食品批发生意，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忙碌。今天他早早结束工作，赶到鱼市挑选食材。
5: 做菜的话一定要挑那个上好的新鲜的海鲜做，这样子菜才会好吃。像这地方都可以，肚皮它都完整的，没破掉的，眼睛很清澈，都很新鲜的。
0: 鲍明龙选鱼高手，他曾经做过厨师，什么样的鱼到他手里都能各尽其用。今天他为年饭特意挑选了两种鱼，马鲛鱼用来做金玉满堂的食材，而黄三鱼则专门为女儿准备。月头村是一个建于宋朝的古老村落，隔山望海，村头有大片的耕地，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作为稻作文化和鱼文化的交汇地，春节期间金玉满堂要博得满堂彩，稻米和海鱼自然会同台竞技。鲍明龙回到家时，父母和亲戚朋友正在制作金玉满堂，这是肥沃的土地赐予人们的美食。这种带馅的米粉团被称作萝卜团，是象山传统小吃。鸡蛋、豆干、肉馅、葱花、蹄膀，还有早上

拔回来的萝卜都是萝卜团的馅料。象山人儿时对于年饭的记忆都少不了萝卜团的味道。而与萝卜团搭配的灰汁团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米粉团。和面的时候，米粉加入碱水，雪白的大米粉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揉出了淡黄的颜色。将它们与萝卜团摆在一起，正好配成满满一笼的金玉满堂。一边是用米粉做成的乡土气息浓郁的金玉满堂，另一边鲍明龙则打算用鱼肉做一份海鲜金玉满堂。

0: 制作鱼丸的第一步就显示出了鲍明龙厨师的功底。刀锋轻轻划过，肉蓉随之泛起，象山人的细腻和对家人的用心全在这一刮一抹间。这是独属厨师的温柔。
1: 看，这就是那个马鲛鱼刮出来的鱼蓉，如果剁的话绝对成不了这个样子，你看多细腻啊。这样带筋吃起来非常那个润滑，看那个鱼丸那个光泽度已经出来了。做那个金色满堂黄颜色的时候，我们会加入蛋黄，就会做出来变成黄颜色的。
0: 经过刮打钻之后，鱼丸还需要泡在水中3个小时。鲍明龙将这个步骤称为养。鱼丸滑嫩的秘诀就在于时间的温养。养鱼丸间隙，鲍明龙拿出了黄三鱼。今年的年夜饭，他特意为女儿准备了一道菜，以表达由衷的祝福。
1: 年夜饭每年都做，我今年的年夜饭有点特殊，因为女儿要高考了，我要今年年夜饭要做一道那个鱼跃龙门，祝女儿那个高考鱼跃龙门。

0: 天色渐晚，饭菜陆续摆上餐桌。在妻子的帮助下，海鲜金玉满堂已经完成。蒸笼揭开，萝卜团与灰汁团组成的乡土金玉满堂也新鲜出炉。
1: 今天吃年夜饭了啊，大家啊，新爷新泽，一起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体健康啊，
2: 好好，
1: 新年快乐啊，
2: 好，
1: 好好，来，新爷，可是爸爸特为跟做个鱼肉龙门呢，啊，将后年能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鱼跃龙门摆在了女儿的面前，这是来自父亲最真诚的祝愿。春节团圆饭，中国人共同的家宴，是最温暖最柔情的仪式，寓意富贵平安财多福旺的吉祥菜端上年饭的餐桌，承载着全家人的期盼，共盼新年福财兴旺，金玉满堂。
3: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
5: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

0: 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5: 麦藏，
1: 吃货的天堂。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
6: 江西省南昌市是一座充满历史与文化气息的城市，拥有众多值得打卡的景点与美食。滕王阁是南昌的地标建筑，去南昌旅游的话，滕王阁是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7: 是的，来到南昌啊，辣味美食呢是游客们必打卡的。可以说呢，南昌的辣文化是这座城市的饮食特色与地域精神的深度融合。无论是炒菜、炖汤还是拌粉，无辣不欢是南昌人的饮食习惯。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高原以及南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燕迪走进南昌，去体验当地的辣味文化吧。
8: 南昌人爱吃辣的饮食习惯源于地理气候、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亚热带湿润气候促使辣椒成为祛湿利器，明清时期辣椒种植传统奠定饮食基础，而直爽豪迈的地域性格则催生了独特的辣味文化。
9: 英雄城市加文化名城引爆旅游市场，我们江西南昌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这也催生了南昌夜宵独特的点菜方式。
10: 所以我看到黑板上的菜单贴心的分成了爆辣类、不辣的江西菜和可选辣度的江西菜。
8: 在这座城市的餐桌上，传统与创新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的美味密码。南昌餐饮正在用创新诠释着英雄城的另一种性格，既敢为天下先，也懂得兼容并蓄。
9: 南昌菜不仅有爱有辣，酸甜的创新水果炒菜同样好吃。这道火龙果炒土豆丝颜色非常诱人，快尝尝口味如何。
10: 清甜爽口，没想到火龙果的果香和土豆的质朴居然这么搭，完全颠覆了我对炒土豆丝的认知。
8: 这些特色菜品并非为了猎奇，而是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调整，让创新与传统达到完美平衡。
11: 第一次尝试，从上菜到现在，薯片一直都是很脆的，特别好吃。
12: 也没怎么吃过这种跟薯片在一起的，是吧？我觉得它有点辣，确实挺过瘾的，就是那种一边流着鼻涕一边吃。
8: 夜幕降临，还可以选择夜游赣江，欣赏一江两岸灯光秀。
9: 我们即使在赣江之上，身后是千年名楼。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

0: 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出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5: 各位游客请注意，我们的赣江明珠号游轮仅是在丽江两岸灯光秀的最佳观赏区。我们赣江两岸28公里风光带上的丽江两岸微电影秀，曾经获得了世界上最多建筑参与的微电影秀表演，曾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6: 游轮从滕王阁码头出发，途经八一大桥、南昌大桥等标志性建筑，全程约50分钟。
7: 灯光秀演出我觉得挺不错的，我跟我朋友刚才就是一路上打卡了滕王阁呀、双子塔，还有这个南昌之星摩天轮，都挺好看的，朋友都出了很多照片啊。
6: 赣江夜游不仅是一条观光线路，更是一个移动的文化展厅。在这里，游客既能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又能体味千年玉章的文化底蕴，实现了船在江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诗意体验。
8: 我是从云南过来的，第一次来南昌，在这个游轮上看到了更好看的不一样的江景。从以前读王勃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就对南昌非常的向往。今天终于来到了南昌，发现它是真的很美丽的一个城市，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夜景也觉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然后以后也想带我的家人一起再来游一次南昌。
6: 游客还能在游轮上观看沉浸式舞台剧仙琵琶行，整场演出以赣江为天然舞台，将诗词意境与现代光影相结合，带领游客穿越时空，领略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的交流碰撞。
9: 我从哈尔滨过来，也是第一次来南昌这边，然后也是第一次体验我们赣江的夜游，然后岸的两侧呢，不同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相互的碰撞，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古今交融的美。在游轮上还可以沉浸式的观看特色表演，让我感觉到南昌之行更加的有意义，很喜欢这座城市。
5: 游轮走的是环线，从滕王阁出发又再回到滕王阁，夜游南昌的精彩远远没有结束。我要带你欣赏寻梦滕王阁大型实景演出，这场演出以滕王阁为天然背景，用最现代的方式讲述最古老的故事。
10: 看演出千万不能迟到，咱们赶快进场吧。
5: 好，
6: 作为南昌夜间文旅的重头戏，寻梦滕王阁演出将历史、建筑、诗词、舞蹈完美融合，演出范围覆盖整个滕王阁景区，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千年文化的魅力。
11: 寻梦滕王阁演出设备使用了 3D 楼体 map show 技术，利用光影呈现出裸眼也能达到的 3D 效果。我们使用了11台大型投影均匀分布，为它呈现出比较深度的画面效果。我们有很多特效设备，像那种千军万马往前冲，然后再结合我们这种裸眼的技术，就会让你呈现出千军万马冲到你眼前的那种感觉。
6: 南昌的夜是历史与现代的交织，是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是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的汇聚。
5: 从万寿宫街区的古韵新生，到大戏院街的市井味道，再到杭大街夜市的饕餮盛宴，南昌的夜经济不仅解锁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 正释放出最大的消费潜力和创新活力。
10: 唐代著名诗人王勃曾在南昌发出物华千岛人杰地灵的绝世赞美，而时隔千年之后，我不禁感叹天下英雄城。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长时间的开车容易疲劳，建议车我们开车时一定要合理安排好休息时间，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可以适当的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没有耳朵的鱼能听得到声音吗？什么动物的牙齿最多呢？为什么大象会有长鼻子？小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过这些问题吗？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问题的答案吗？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生物冷知识这本书，一起品尝这一桌冷之又冷、严谨科学的奇趣知识盛宴，一起来探究小动物们身上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冷知识。话不多说，我们先从家里的宠物开始，一起走进这本神奇的漫画书。 来看啊，这儿有条小金鱼儿，它在对我们说：“我很记仇的。”哎，不是有人经常说这个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吗？为什么鱼会记仇呢？原来鱼的记忆只有七秒，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有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传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过后便不记得过往物事了，所以小小的鱼缸里它也不觉得无聊。小朋友们，这首诗确实写得很有意思，但是诗人也说了，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可只是个传说。曾经啊，有一位叫皮彻的科学家，他把两种不同的颜色的管子放在这个金鱼池里，好比说吧，一根红管，一根绿管，那么训练金鱼从正确的管子里获得食物。这鱼呢，凑到红管有饭吃，去这个绿管饿肚皮。过了一段时间，鱼已经形成了记忆，都知道到这个红管来找饭吃。停止投喂之后一年，科学家皮彻再次把这个红管，就是正确的这根管子放进鱼池之后，所有的金鱼是蜂拥而至啊，都到这红管这儿来吃饭了。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记得去绿管就得饿肚皮，来红管吃饭就能吃饱。而且呢，皮彻这个实验说明了鱼类的记忆可以持续一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您别忘了，这个鱼的寿命啊，有些只能活几年而已。哎，在他们一个不算漫长的生命周期里，能记住一年前的事儿，这证明鱼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说完了水里游着的鱼，我们再来看看这天上飞着的昆虫。你看，夏天到了，房间里啊，走廊下边啊，有些灯，周围呢，人老跟这飞小飞蛾。古代的时候呢，你看不像现在没有电灯，有飞蛾投火之说，说这个飞蛾绕着蜡烛飞，飞着飞着砰一头撞进去就被烧死了。就好像漫画里这只小飞蛾说的一样，他说好热呀，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想要飞过去啊。成语飞蛾扑火就这么来的。可是您想过吗，为什么飞蛾会扑火呢？有人说了，哎，这个飞蛾很伟大，它是向往光明的。那其实这也是误会啊，人家书里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啊，飞蛾是看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的啊，眼神不太好使。那么怎么办呢？找不到参照物的情况下，飞蛾是依靠天上的月光和星光来辨别方向。因为什么呢？月亮和星星的距离很远，光线照射到地面的时候，可以当作这两种光线是平行的，所以飞蛾只要保证自己的方向和月亮和星星一致，就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在飞行。但是周围如果出现了火源或者光源，就破坏了飞蛾原本的这种思路。火源嘛，它是相对固定的位置，飞蛾就会绕着这个火源一直飞飞飞一圈一圈，直到烧毁自己。所以说呀，飞蛾扑火不是被光源所吸引，也谈不到它向往光明，恰恰相反呢，它们是被光源搞得迷路了啊，有点晕头转向，哎呀难受，最后飞上去造成飞蛾扑火的悲剧。接下来我们走出家门，去看看外边的大千世界。如果小朋友们去过动物园，你注意过没注意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很认真的，哎，在自己的同伴身上啊，抓什么东西往嘴里塞。有的时候说呢，哎，这个猴在吃狮子，他们吃的是狮子吗？其实啊，猴子吃的不是狮子，他们拨开同伴身上的毛发，确实是在找东西。那么找的是什么呢？是盐粒儿。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说和人类一样，为了保持啊我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啊，猴子也出汗嘛，所以它需要摄取盐分。我们人类呢，通过饮食当中，你看有盐、有酱油啊，有一些咸的东西，吃块酱豆。

0: 补充点盐类。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是猴可没有酱油跟酱豆腐，怎么办呢？猴子出汗的时候，这个汗液当中啊也有盐分，水分蒸发了，盐分就以结晶体的形式残留在身体之上。所以这个假猴如果缺少盐分的时候，就去找蚁猴去了。哎，过来过来过来，扒开毛发啊，一直在蚁猴身上找盐粒，把它吃掉。但是呢，每一只猴子就每天排出体外的盐分啊，它有限量，对吧？猴子也不是每天出去跑5000米去。所以你看这只小猴，它的身上啊已经被找过好几回了，根本没有什么盐粒了。除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动物，相信很多小朋友们也对一种生物很感兴趣，那就是在地球上消失了很多年的恐龙。看到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肯定有小朋友们期待，哎呀，什么时候可以像侏罗纪公园那样把那么大的恐龙给它复活了呀？还真不是瞎说，为了复活恐龙啊，科学家的确曾经在恐龙蛋化石上提取过恐龙的 DNA 的片段，但是呢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本书里说的，每一种动物的身上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基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研究自己的基因，而想从极少的一些 DNA 的片段当中获取早已经灭绝几千万年的恐龙，它到底身上存在着多少种基因，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漫画里还说了，这只可怜的霸王龙啊，我还想再活500年呐。可是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来讲啊，霸王龙想复活1秒都太难了。这个难题呢，只能等小朋友们快快长大，运用你们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来解开了。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可以帮助这只霸王龙复活。了解完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知识，我们对于自然界是不是又多了很多认知呢？这套书解答了孩子们很想知道的很多冷知识。那么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套书呢？我们来听听创作者是怎么说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应当但细想却不知道缘由的现象，而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往往是挖掘这些问题的高手。这些知识看似无关紧要，但回顾下人类发展历程，哪次卓越的发明创意不是来自于对这些小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究与钻研？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能被磨灭，所以我们开展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漫画冷知识系列丛书的策划与撰写，让小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充满神奇有趣的现象，让他们去探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因。
0: 其实啊，生物和我们人类是息息相关的，而保持好奇心是人类探索世界的永恒动力。只有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才会更了解我们人类本身。各位小朋友们，当你们跟着爸爸妈妈到山野林间露营啊、野餐啊，走进自然的时候，这可是个观察小动物的绝好机会啊。说不定你就会想，为什么小小的昆虫它会是大力士呢？小鸟会不会放屁？如果你也对小动物们有好多的问题，就赶快去翻开书寻找答案吧。我们下期再会。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介绍今天的书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我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那他们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天天在那看电视。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一起来看看答案。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它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10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他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赢了谁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一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 按照一小时7.25元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得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理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得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水桶，据说它在15分钟的时间里能喝掉114升水。很多人都知道马是一种看起来会笑的动物，它们笑起来啊，咧着嘴唇，露着大板牙，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有人断定马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但事实呢，当马在看起来微笑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在闻味道，这种行为呢叫做裂唇嗅反应。这种控制嘴和舌头的方式能够让气味快速地传到鼻子里。马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啊。动物在很多方面和人类有相通之处，比如大象，它们的宝宝就喜欢吸吮自己的鼻子，这就和人类的宝宝啊，啃手指头啊，啃东西，它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在寻找自我安慰，用于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所以呢，大象宝宝就说了，妈妈去找水了，它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当很多人为了家里有个囤积狂啊，喜欢储存

0: 西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这动物界感情也有囤积狂的鸟类，比如白头海雕，它就会把自己找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不停地都往窝里塞，直到树枝撑不住断掉。所以呢，白头海雕在这本书里说，这些树枝都得留下，万一哪天要用到呢。此外呢，鸟类当中还有拖延症患者，这种患者就是鸽子，而鸽子又会拖延什么呢？在2011年的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训练鸽子通过啄一个小盘子来获取食物，如果吃完马上就下嘴呢，那么8次以上就能得到食物，可是如果等上15秒再啄的话，就可能需要啄30几次。那同类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哪怕等得久，工作量会增加的话，鸽子也会拖很久才去下嘴完成自己吃饭的任务。所以呢，书里说鸽子想啊，哎呀，等下周再说吧。突然想起来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1: 你们的家庭作业
0: 这不是也没写呢？
1: 还有一些呢，总被人类当作实验动物的老鼠，
0: 其实老鼠是一种很有同理心的动物。老鼠能够感知自己同类的悲伤，而且呢，自己也会悲伤起来。研究人员曾经做过实验，他们先让一只老鼠产生轻微的肚子疼，然后把它放到一群正常的老鼠当中，这个肚子疼的老鼠疼啊，它难受，它就浑身抽搐啊。它抽搐的时候，其他的老鼠明明不疼，可也会跟着抽搐。这本书呢也有着很戳心的力量，原来动物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都是很拼的呀。地球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家园，希望这本有趣的小书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个醒，爱护动物，尊重它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明天再会。

0: 埋了杰萨尔的尸体，继续赶往姆兰监狱。一路上他们遭遇了反对派的堵截，天黑了，三个人精疲力竭走进了一家餐厅，谁知道由于罢工，食品供应中断，餐厅除了酒和兔肉一无所有。但是拉巴蒂埃和拉瓦内利却趁桑德利娜不注意，点了店里最名贵的酒，而且呢，拉瓦内利还试图用金钱收买了桑德利娜，结果遭到了桑德利娜的再次训斥和拒绝。第二天，桑德利娜三个人的准备离开餐厅，但是就在结账的时候，桑德利娜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1: 我说是这样，说来真不好意思，我刚刚发现我的钱包丢了，
2: 真是不幸。
1: 是啊，真不幸。我想你可不可以把账单寄到巴黎？
2: 到处都在罢工，不知道哪天才能收到钱。
1: 那怎么办？
3: 给。
0: 这时呢，餐厅服务员法比昂把桑德利娜想要的香烟交给了他。
3: 这有四支，我留五支。
1: 啊，谢谢。
2: 你去把厕所也打扫一下，法比安。
3: 好的。
1: 啊，两顿饭加一间房间要7500法郎，太贵了，没算错吧？
2: 没有，我算的不会有错。那酒你们也都品尝了。
1: 不是说好算在套餐里的吗？听我说，我现在没钱，是不是可以这样，我先留下东西做抵押，以后再来赎？
2: 这主意不错，就用拉瓦内利先生的首饰付账吧，用他的手链。
4: 别胡说，这个可不行，哪怕睡门板啃面包，我也不把手链压出去，办不到。
1: 这手链值多少钱？
4: 不知道，问题不在这儿，我不会交出手链，上面有我的名字，事关我的人格。你们看，热拉尔拉瓦内利。
1: 你真同意用手链结账？这手链比账单贵3倍。
2: 我同意。
4: 不行，我不会给手链的。
1: 别惹事儿了，拉瓦内利，把手链给他就没事了。
4: 真不可思议，被人压着进监狱受侮辱，还要我付账？为什么不让拉巴迪耶付账呢？快拿下来吧，这手链样式也不好看。
2: 拉瓦内利，我等着。拉瓦内利，过来一下。
4: 什么？
0: 拉瓦内利刚随桑德利娜走到一边，就被桑德利娜打了一拳。拉瓦内利只好过来乖乖解下了手链，交给老板娘。
2: 非常感谢。
1: 我们要去米兰，你看该怎么走。
2: 哦，是吗？你们真是幸运，本饭店正好经营出租汽车业务，车库里还有辆豪华车。
1: 多少钱？
2: 戒指手表都行。
1: 给手表吧。
4: 要手表？这到底是辆什么豪华车？是不是罗尔斯车？
3: 看来一定是一辆好车。
0: 就这样，桑德利娜他们开车上路了，但是没走多远汽车就没油了，他们才知道自己上了老板娘的当。无奈之下，桑德利娜就命令拉巴蒂埃和拉瓦内利推车到加油站，两个人为此抱怨个不停。
3: 这怎么行，干这个推车，这太过分了，这女人真坏，是个虐待狂，她喜欢折磨人，现在她感到满意了，应该到法院去告她，也许能告倒她，因为她侵犯了人权。对，拉巴爹，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支持我。早上在饭店你对我很不友好，推车吧，别再烦我了，我们得有点团结精神，不然她会按她的想法随意摆布我。现在讲团结了，早上怎么不讲？哎呀呀呀呀呀，不行了，我的肩膀现在又疼了，我不能再推了。
1: 哎，你们俩又怎么了？
4: 拉巴爹不推了。
1: 拉巴爹，快推。
4: 我不能推。
1: 你给我推，不然就对你肩膀打一枪。
4: 那我就去国际人权组织告你。
1: 你去告吧，没人拦你，在我开枪前你先推车。
4: 你也害怕威胁的，拉巴爹。你别叫我的拉巴爹，你不就叫这名字吗？你听着，你要是想进入我们这个圈子，先得学会正确称呼贵族的名字，从现在起这样称呼我，丹拉巴蒂埃先生。
3: 我们现在是去监狱，不是搞社交，
4: 我这是在给你上语法课，拉瓦内利，你得让我把话说完。
3: 那你说吧。
4: 是这样，不能只叫丹拉巴蒂埃，除非加上先生或者伯爵先生，好朋友可以叫名字，不过你我之间不是朋友，所以你不能叫我丹拉巴蒂埃，必须加上先生，懂了吗？
3: 你丹拉巴蒂埃，
4: 按我的身份不应该说出话，可我不得不说。妈的，
1: 你们俩在后面别吵了，快推车。啊，这地方真美。
4: 我可没觉得。
0: 推了一路车，三个人终于来到加油站，但是加油站已经因为罢工断油8天了。无奈，桑德利娜只能弃车步行到警察局寻求帮助。就在这时，拉瓦内利袭击了桑德利

0: 并且企图趁机逃跑，不想却被桑德丽娜轻松制服。随后他们来到当地警察局，谁知道刚刚坐下，只见两个杀手又追了过来。桑德丽娜当即带着两个犯人跳窗逃向就近的森林。
1: 有件事我一直都搞不懂，就像是一个谜，离开巴黎后就没解开过。
2: 来歇会儿吧，警官，跑不动了。
1: 不，接着跑。
3: 该往哪儿跑啊？这是哪儿都不知道，你知道该往哪儿去啊？你这人真霸道。
1: 我不想争论拉瓦内利，接着走没有商量余地。既然你们想找麻烦，就靠上。
2: 哎，等等，我同意他的观点。很显然，你不能完成你的任务了。你要是喜欢靠，你就靠上吧。我走不动了。
3: 对，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你们要是不走，就朝你的膝盖来一枪。
2: 想开枪你就开吧，我不在乎，反正我不走了。
5: 如果我们不走，看你能怎么办？你并不傻，背着我们走。
1: 那说好了，就五分钟。这不可能。
2: 什么事不可能？
1: 这件事有点蹊跷，让人猜不透。有人想杀你们，这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把我也卷进去呢？
2: 也许你出来以后一直没向你的上司汇报情况。
1: 那可以问我干嘛杀我？
5: 也许他们也忍受不了你了。
2: 可能更严重，也许认为你欺骗了他们。
1: 什么意思？
5: 意思是以为你被收买了。
1: 我不会做败类。
5: 你以为败类说做就能做的吗？你以为有人想做败类就成败类了？不会那么快的，需要时间慢慢变的。你呢？我想肯定也为私利干过违法的事吧？
1: 不，没有。
2: 没为罚款开过后门？
1: 有，为小叔子开过两次。
2: 这行为也叫利用职权？
1: 这是两回事。
5: 我说是一回事。你每个月拿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你跟我们一样，只是我们多了点。
2: 我为我的党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但不影响赚钱。你也工作，你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勤奋工作，可你的朋友在向你开枪，你的同事们在想法杀你，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好了，走吧，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赶快逃命吧。
0: 说完三个人就继续上路了，但是在茫茫的黑夜中，三个人就迷失了方向，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紧要关头，他们碰上了餐厅的服务员法比昂。法比昂是去参加开车行的朋友女儿的婚礼，车行老板吉尔很热心，热心款待了他们，并且让他们逗留到了第二天早上。
6: 你们早，好吗？
7: 啊，除了昨天吃的罐头食品以外，其他还好。
6: 煮点咖啡，喝了会好点。昨天你咬新娘的吊袜带，怎么把我身上的衣服也给脱了？真会胡闹。
2: 什么？这事儿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7: 对不起。
6: 哦，不不，不用道歉，婚礼嘛就得闹。脱裤子是谁的主意？哦，这主意太妙了，都脱了，真有意思。
2: 大概是我出的主意，不过我让大家穿着裤衩
6: 啊。行了，现在大家都是朋友，而且是生死之交。
0: 看到吉尔现代化的办公室，拉瓦内利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声。
5: 挺先进的，你用它来搞管理？
6: 没错，不过主要是上因特网，与世界上的车行联网，这样能及时了解行情。车行用这个是有点滑稽，可我喜欢和世界有直接联系。
5: 这样尼泊尔的价格也能掌握了，真棒。
1: 我说吉尔，你能借辆车让我们去穆莱恩吗？
6: 这个嘛，没问题。伯爵先生给婚礼添了气氛，要车还不行，坐我的车，我送你们。
1: 谢谢了，该付你多少钱？
6: 不要钱，我送你们去，很方便。
0: 汽车朝着姆兰方向疾驶，想到即将完成押解任务，桑德丽娜不禁轻舒了一口气。不料两个杀手又追杀过来，而此时车子正行驶在迷宫式的环形路上，摆脱不了险境。
1: 哪个笨蛋搞的环形路？
2: 是我。
1: 怎么会是你呢？
2: 我是这里选出的一员。
6: 怎么走出环形路？该往哪儿开？
2: 不知道，我说过没到选区来过。
1: 环形路有什么用？
2: 这是花国家的钱，让建筑行业的人手里有活干。
1: 哦，
2: 政府的机制是这么运转的吧？
1: 你有什么好处？
2: 企业主栽给我一个信封作为回报，我就批准他修这个环形路了。哦。

0: 花国家的钱，你倒是慷慨大方。我没让你开口说话，
1: 这玩意儿让我们兜圈子。
2: 当初没想到这个。
3: 是啊，
0: 有办法了，我想起了空中作战。吉儿，你就围着环形路开。
1: 怎么摆脱他们？
0: 你就一直围着环形路开，越开越快，就好像飞机翻跟头。可我们这是在地面转，我们的车越开越快，就在他们后面了。这样我们就能采取行动了。
4: 按照拉瓦内利的办法，吉尔撞翻了杀手的车，杀手比昂科当场毙命，贝纳尔狼狈地爬出车子，正好被桑德丽娜抓住。
1: 给我听着，我火气很大，整整一天没有烟抽。我特别讨厌有人拿着枪在公路上追着我，朝我背后开枪。快给我说，为什么三天来你一直在追杀我们？谁让你干的？
5: 我
1: 没有时间跟你磨蹭，知道我会怎么干？用你的枪给你的同伴来一枪，再用他的枪把你打死，然后把现场伪造成枪杀案，这样你死了也只不过是这案子中的一个牺牲品，你明白吗？还不明白？拉瓦内利，告诉他我要开枪打死他，告诉他我发火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告诉他我要他回答，告诉他我要打死他，你到底明不明白？
0: 他明白，只是无法回答，因为枪堵着他的嘴。
6: 你真是疯了，
0: 他知道内情。
1: 你快给我说，
6: 这是个国家机密，行动代号叫德雷夫斯，这是艾丽舍宫命名的，还下达了特别指令，开始只杀德拉巴蒂，追回格里格里歌曲光盘，
0: 应该要加上先生两个字。哦，接着说。
6: 后来他们决定把你们都干掉，任务还是追回光盘。
1: 光盘里有什么？
6: 我不知道。他们只说要拿回光盘，我们的任务就这些。我痛死了，帮我包扎一下。求你
1: 把他包扎一下，拉瓦内利。
4: 说完，桑德丽娜找到了拉巴蒂埃。从他口中得知，所谓的歌曲光盘其实是记录政党的财务账目以及受贿人的名单，所以账目一旦曝光，不仅拉巴蒂埃所属政党要在大选中落选，而且一大批省议员及国会议员都要被送上法庭。得知这个消息，桑德丽娜计上心来，她把自己已经经历的这一切还有下一步的计划利用因特网告知了自己的丈夫。按照预定计划，桑德丽娜一行晚上八点来到一个废弃仓库，与艾丽舍宫办公室主任交换光盘。突然，法比昂带着一群反对派出现了。就这样，反对派与艾丽舍宫的保安队从嘴战发展成了枪战。桑德丽娜他们趁机离开现场，来到姆兰监狱。
0: 我看你不会改主意了。
1: 是的，我的任务是押送你们，现在到了，任务完成了。
0: 即使这一路上的遭遇也没动摇过？
1: 动摇押送的信心？不，没有。
7: 说实话，一开始你就恨我们吗？
1: 我并不恨任何人，我只是对事不对人。
0: 啊，他这话让人难以置信。你恨我们因为我们是政客？
1: 我不恨政客，我恨犯了罪的人，还要看哪一种。
0: 不，你恨我们，不然你会放我们走。
7: 行了，拉瓦内利，别说了，我们犯了错就得付出代价，该进监狱呢就得进监狱。我知道让你付出代价很困难，可也得付。我说警官，在分手之前有件事情我得向你坦白。你看，由于我的粗心拿错了你的钱包，还你。
1: 钱包在你的手里？
7: 对，我不是故意拿的，枪战的时候在地上捡的，后来忘了。就这样。
0: 什么？是你把他的钱包拿走了，却让我出高价付老板娘的账？你真混！
7: 我是在惩罚你，拉瓦内利。我们该进去了，得保持一点绅士风度。再见了，你很出色。
1: 拉瓦内利，给你妻子捎句话吗？
0: 我没妻子，不会有了。案发后，他离开我了，正是这个让人有负罪感。你的确很出色，能吻别吗？
1: 只要你愿意，当然行。
0: 再见。
4: 就这样，桑德丽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艾丽舍宫办公室主任也发现自己拿到了假的光盘。议会多数党的账目在网上公布之后，内阁全体成员立即交出辞呈，而受到丑闻牵连的总统也被迫下台。而桑德丽娜完成任务之后回到家，陪着儿子度

0: 的一个愉快的生日晚会。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影片《特别押送》。在影片中为拉巴蒂埃配音的是来自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沈小谦，他的声音很松弛很自然，没有因为角色的年龄大就故意压声音，也没有模式化的坏人腔调。沈小谦在这部影片中的配音呢，可以说是老道之极，亦正亦邪，一张坏人的脸却总是以这种贵族的绅士甚至是正义的身份来出现。他的声音造型呢，和演员的气质很搭，对于角色的性格特点，霸道狡黠，适时的小幽默，不动声色下的古道热肠，每一处细微变化，沈小谦呢总能配合的天衣无缝。那么至于情绪的大起大落，更是游刃有余，而且呢不过火。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样子罗大佑。罗大佑开创了很多华语史上的第一次，他的歌不是流行歌，是写对社会的描述和认知。如果说他是在写歌，倒不如说他在写一个大格局。小志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徐美静边界1999。

边界1999，许美静。我们喜欢许美静，是因为她声音里的那份颓废清冷，唱出我们自己内心的迷茫与痛苦。在爱情消失之后，只想寻一处角落，默默安抚受伤的内心。许美静的音乐无疑是慰藉这份伤痛的最佳 BGM。 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陆毅，告白。

0: 释放自己。来自张学友。一把简约的吉他旋律与人声相互交织，流淌出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内卷并非生活唯一路径，不必为了所谓成功将自己逼到绝境。如果你累了，就来听听这首创作于1998年的解压之作。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凌霞。黑棒。
1: 哎呦 ，What's up, high boy, bring it on, yo, baby girl, we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new about love, like that, check it out, yo, 哎，你无法抵抗。

红色的心情，来自郭凌霞、黑棒。郭凌霞和黑棒都是来自上海的歌手，他们当年同属不生大风唱片。这首粉红色的心情藏着青春里最真实的爱和忧郁，也藏着内地乐坛早期嘻哈与抒情融合的鲜活尝试。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Listen 聆听我心，来自 Beyonce。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内海。许茹芸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讨好，但是并没有讨好大众的耳朵。直到第二张专辑内海，许茹芸的声音有别于王菲的决绝冷艳，而是一种婉约空灵唯美，一下子就征服了听众的耳朵。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让我取暖，游鸿明。

让我取暖，游鸿明。2007年的时候，游鸿明把自己的这首作品重新演绎了一版，更内敛的游式情歌风格，将老友重逢的怅惘，对陪伴的渴求唱得格外真切。即便相聚终会面对离散，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独自前行，但只要心里还装着那个最知心的人，就永远不会孤单。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的声音很暖，相伴到黎明，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彭佳慧，不一定。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非常动情，人越是想得到的东西往往越是得不到，在感情上也是这样，有时你抓得越紧，对方飞得越远。整首歌的歌词坦诚直白，带着深深的对感情背叛的无奈和痛苦，也许听完之后也能唤起你对爱情的一些思索吧。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evitt。 Funking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被认为是 Disco 音乐的前身，也是美国黑人跳舞文化的一种。

说到 funk， 那就不得不提 Betty LeVette， 被誉为美国之声的 funk 教母。一首 I Can't Stop 以其极具律动的伴奏和完美的人声演绎为全世界所熟知，这就是 funk。 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我爱你这样深，来自林隆璇。我爱你。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

0: 于价值，
1: 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垮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万，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清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中华民谣，孙浩。孙浩的这首歌如同一幅描绘中华大地的画卷，带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民族情感。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敬仰，让人仿佛在直面着岁月，感受着那份来自文明的深邃与厚重。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林小培，他的眼泪。

林小培，他的眼泪我一直都很喜欢。台湾歌手林小培略带沙哑的嗓音，只要他一开嗓，就会让人觉得爱情小剧场即刻开始在脑海中上映。总有一个故事是属于你的，这就是林小培的魅力。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兄妹，陈奕迅。对我好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张惠妹的演唱沙哑中带着一丝清亮，宛如在悲伤的同时保留着最后一丝矜持和自尊，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淡淡的刺痛感。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on Harkett。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我的眼里全是你，来自 Morten Harket。 来自挪威的音乐人 Morten Harket 是传奇乐队阿哈的主唱，他的声音既能飙出穿透灵魂的高音，也能在抒情曲中揉进细碎的温柔。当他唱出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你会听见克制的痴迷，是心跳藏在旋律里的共振，是北欧人骨子里的浪漫。

终于在歌声里找到了最直白的出口，把深意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四季天，来自戴佩妮。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

0: 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新校旗，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领悟的第一句歌词便将人们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情境，那些情感纠葛，那些发源于爱的孤独与痛苦，那些恋爱里的起承转合，都被这首歌表达得淋漓尽致。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们都不会为爱受苦。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伍思凯、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

伍思凯、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1994年的神仙合唱，伍思凯的温暖，林志炫的清澈，李记的诚恳，三重声线把有梦有朋友的治愈感拉满。人生风雨无常，幸而心中有梦，身边有友，左手握理想，右手牵陪伴，所有并肩的汗水与欢笑，都是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回忆。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幸福，陈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

他不爱我，莫文蔚。这首歌曲流行的年代，不知在深夜中会偷走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后来大家才慢慢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生的常态。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

人与海，来自海明威，无穷。这是海明威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这个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就把那部经典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The Rose 玫瑰，来自 Westlife。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请请寻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2号。

0: 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2: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刚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

0: 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Here we go.

朱丽叶来自王力宏。歌声中的朱丽叶从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都会遇到的选择，是把爱当赌注，还是懂付出及珍贵。其实面对朱丽叶，敢真诚，敢直面，敢不后悔，就是最好的态度。春风一路伴，好歌不打烊。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蔡健雅，好想放假。

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2000年，蔡健雅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想放假。简单的语言安抚着每一个被 KPI 折磨的社会人。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I believe, 我相信，来自 Bruce's。

郭靖，下一个天亮。在生活的漫漫旅途中，我们都有过那些或明或暗的时刻，有过心灵的窗口，有过对未来的迷茫与不确定。郭靖的歌声宛如一道划破暗夜的曙光，带着无尽的温柔与力量向我们缓缓靠近。春天的鹏城满是温柔，花开的清晨满是心动。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让每一天都元气满满。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曾经的你来自许巍，可以说这首歌既是许巍写给自己的歌，也是对忠实歌迷的积极回应。这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它让人们知道许巍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个人没什么两样，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香水百合，张韶涵。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来自张惠妹，后知后觉。张雨生用音符描绘出的是生命中那些来不及言说的感激与追悔。你宽容慈悲，我能振翅高飞。可当我们终于有能力道谢，那个人却已不在原地。人生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在成长的路上，才懂得曾经拥有的幸福多么难得。愿此刻正在收听的你，能珍惜身边每一份温暖，别让爱与关怀都成为后知后觉的叹息。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孩子的形象，真是让人疼爱。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一起摇摆起来吧。快乐似神仙来自赵传。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京沪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安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车辆上京516沿洛高速通行，同时关闭大丰白驹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0: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9: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1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4: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1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1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现在开始滴滴滴答答下雨啦。
1: 哎呦喂，周一的早间再加上有这个雨哈，
0: 不好走，车流量特别大。
1: 对，所以各位在有些压车路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吧。帮大家啊，
0: 是
1: 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早间呢，一起来开开脑洞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你现在不是个人了，
0: 你骂谁呢？你大嫂，
1: 啊，这么讲，这出话题不合适哈。
0: 你这个太容易那个冒犯了你这个。
1: 如果咱不现在的这个状态不像个人了，行吧？
0: 就不行，
1: 就是咱变了，咱现在变成了一杯饮品，就饮料什么都行。
0: 啊，
1: 那你觉得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口味的，朋友们？
0: 口味的。
1: 哎，你觉得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口味的饮料，
0: 哦，
1: 行吗？哎，你说完以后呢，最好来讲一讲为什么像这个饮料，
0: 像可乐。
1: 哎呀，你一大早的，你看孩子，这个，
0: 哎，
1: 这
0: 像雪碧。
1: 为什么像雪碧像可乐呢？
0: 因为你只能把我捧手心
1: 哦，
0: 你但凡你咬我啊，
1: 哦，
0: 你使唤我啊，
1: 哦，
0: 我呲你脸，
1: 哦，你就得带气儿，这是
0: 对，哦，人生带气儿。
1: 来，各位，如果说你是一杯饮料的话，您觉得您会是个什么口味的饮料？嗯，我最近可能就是那个，就像白开水一样吧，
0: 啊，
1: 哦，就是属于那个波澜不惊的类型了。
0: 波澜不惊啊，
1: 还属于这个类型
0: 哦。
1: 啊，
0: 就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啊，挺好的现在。我觉得
0: 啥都能接受，啥也都能包容。
1: 对，
0: 没惊喜没波澜，
1: 主打人间凑数，哦，人间凑数。
0: 你这有点消极。
1: 没消极，我觉得无聊是挺高级的状态。
0: 哦，有
1: 啊，对对对，挺好的。那各位来说说看，最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的饮料？
0: 嗯，
1: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口味来想看，咱们有几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嗯，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0: 没事，
1: 哎，
0: 回头我就把直播给开了啊。刚才我们的灯打不开，哎，
1: 对，
0: 我稍后时间调一下我们的灯，马上就来开直播啊。
1: 对，各位稍后的时间可以关注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稍后时间视频直播也会开启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说最近自己的生活状态像一种饮料的话，那么你觉得会是什么饮料呢？啊，就是说某知名节目主持人啊，
0: 干嘛？
1: 你还知道来上班是不是？
0: 干啥呀？
1: 你知道我们想你都想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哦，我上周真的是超级，我的天哪，哦，我日行好几万步。
1: 哦，日行好几万。说明 City Work 去了，
0: 对，
1: 啊，
0: 去大 City Work 去了，我都听着了，
1: 啊，去 Work 去了啊。他说的是啊，还有一个路况啊，复兴南路往建国路左拐的方向，目前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目前已经三个红绿灯没过去了啊。
0: 哎，
1: 颠颠说，龙啊，就是这个话题出了就出了哈，啊，就如果可以的话，
0: 我还想做个人，
1: 我求求你了，能让我做个人吗？这里也没有不让你做人哈，
0: 你本来就说你不是个人了
1: 啊，
0: 你现在变成一杯饮品了，
1: 对，
0: 你想把自己变成什么口味的
1: 啊？你是个什么饮料，朋友们，
0: 嗯，
1: 啊？伪装说，要是我来做的话，我就想变成一个番茄鸡蛋汤
0: 啊。
1: 哦，
0: 您说的最近网红那个番茄鸡蛋汤
1: 啊？对对，
0: 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
1: 直播的时候
0: 还喝了呢，还说纯番茄鸡蛋汤，就小时候喝到大的那种酸酸甜甜的。
1: 哦，
0: 嗯，
1: 对，一般的番茄鸡蛋汤在那个大席上啊，或者在家里面
0: 必须最后压轴上。
1: 对，
0: 嗯，
1: 喝完就挺赏月，挺舒服的。
0: 是，
1: 哎，
0: 浆
1: 糊鸡蛋羹说最近的生活呀，有点像
0: 喝来加酒了，
1: 加酒似的，真是，嗯，天搞我头疼，我起不来的呢。
0: 是啊，
1: 哦，来，各位，如果说你现在是一种饮料，你觉得最近的自己是什么口味的？来讲讲看，为什么？讲讲原因啊。
0: 嗯，
1: 白开水不加糖说，我是晚上点的冰美式。
0: 大晚上喝美式？
1: 哎，
0: 哦，加班必备。
1: 对啊，
0: 牛马打工人必备。
1: 最近真是已经忙到爆炸那个状
0: 态。为什么你们说忙到爆炸就那么真实？哎，我说忙到爆炸你们就不相信呢？
1: 啊， 就你听过狼来了吗？
0: 我一次也没有狼来过呀。
1: 他说那个最近因为忙到爆炸，然后有点苦涩。
0: 嗯，
1: 领导呢天天找你干活，但自己呢调节下呢还能正常生活，因为咖啡能够提神啊。
0: 啊，
1: 对，虽然已经很忙了，但领导也得跟你说说吧，你感觉自己啊
0: 还行，
1: 调节还行。
0: 前两天我们领导还说，他说我发现你们部门有个优点。
1: 哎，怎么了？
0: 就是一般来说不爆炸。
1: 哦，
0: 给你们什么活？哦，好，这个改好。
1: 对
0: 啊，
1: 就能接着，反正。
0: 对。
1: 啊、嗯，大嫂说我是那个崂山的那个白花蛇草水。
0: 哎，你怎么知道我最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1: 他说没人爱喝。
0: 你骂谁呢？
1: 他没有人爱喝、啊、看都不看我一眼。
0: 那个水不难喝、
1: 啊、
0: 因为之前我去青岛的时候、
1: 啊、
0: 我真的是抱着喝药的那种心态去买喝的尝的它啊。
1: 哎，
0: 我一尝，
1: 哎，
0: 还行啊。
1: 我也觉得还行，但我也不会为了它再买一次。
0: 我会呀、啊、
1: 你会？
0: 我觉得喝这种样的苦水，它苦水肯定有自己的
1: 哦
0: 超长所在。
1: 哦，他有超能力。
0: 对，他肯定有自己的超能力所在。
1: 对 对
0: 要不然他怎么能投向市场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喝了就想出差呢。
0: 哎，喝了就觉得出去玩挺好啊。
1: 安静说啊，今天啥情况？今天没开直播吗？
0: 刚刚开，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可能灯还没有亮。
1: 稍微一等哈，
0: 稍微一等，我待会儿出去跑出去。
1: 哎、
0: 啊，
1: 对，那各位，如果说你是一杯饮品的话，您觉得最近的自己是个什么口味的呢？嗯、各位可以在我们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现在已经开播了，也可以来回复。付了啊！
0: 对，
1: 摆烂小天才说，我觉得自己啊是那个全糖的珍珠奶茶
0: 哦，
1: 就是生活够甜，但心事儿也够多呀。
0: 啊，那心事就里边全是疙瘩。
1: 哎，里边那
0: 珍珠奶茶那个珍珠不就是疙瘩汤吗？
1: 有嚼劲儿啊，
0: 韧劲儿。
1: 对，有韧劲儿，有嚼劲儿。
0: 但是你的疙瘩，
1: 哎、
0: 你心中那个坎儿，如果太有嚼劲儿的话，
1: 哦，
0: 容易堵着咱的。
1: 气道啥的哈，
0: 它不算是气道、嗯、反正它就会堵着我们的心情
1: 哦，所以心事也别太多，
0: 嗯，
1: 对吧？熬夜冠军说，我是属于那个冰美式，但是那是那种不加糖的冰美式，知道吧？
0: 啊、
1: 哦，就是
0: 命是苦的，人是懵的，
1: 人是懵的，哎，
0: 不打工不上场，
1: 对，
0: 在家里绝对想不起来喝的，
1: 哎，冰美式，
0: 还有这个荒野大镖客，
1: 哦，
0: 说的我就不爱听，
1: 是吧？
0: 他说哟，
1: 嗯，
0: 徐州还有电视台呢，
1: 哦，
0: 你知道我们徐州是什么城市吗？
1: 哦，
0: 你去看一下，从网红城市已经变成了长虹城市了。
1: 对呀、啊，
0: 而且我们
1: 啊，
0: 五省通衢、
1: 啊，
0: 我们这个城市，
1: 啊、
0: 我们建成时，我们都2000多年，我们的，
1: 别激动，别激动，
0: 我们6000多年的那个，
1: 别开玩笑的，啊，
0: 不行
1: 啊，
0: 不行，
1: 非得跟他理论一下。
0: 对对对，就说徐州这么大一城市没有电视台合适吗？
1: 真是的、哈，来各位，如果你是一杯饮品的话，您觉得最近的自己是什么口味的呢？说说看为什么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后面回来了啊。

0: 爽不爽？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你说我们在直播间里有的时候好像对外面的空天气啊就不是特别的了解、很多的朋友外子堂啊还有什么都说现在已经外面阳光普照了、然后非比寻常说、西区已经雨过天晴了、就已经不下雨了吗？今天
1: 对，
0: 就那几滴子雨、全飘我车窗上了，
1: 也可能是那个抛砖引玉一下子、后边来个大一点的，
0: 天气预报来说今天是有雨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雨啊就下到这个情况呢也行，
0: 哎，
1: 刚好啊就是把昨天的那个什么那个毛絮啊，
0: 是
1: 啊，给它压一压，
0: 哎，对对对，
1: 刚刚好，朋友们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给我们说路况了，刚刚有很多的、我们汉下开巴上，说北三环，东去因那个徐沛路快速路，车多，
1: 对，
0: 啊，所以堵到中山路以西了啊，
1: 处于一个压车状态，并不是很好开啊，朋友们啊，回龙教教主说，我问俺、媳妇儿。啊，像什么饮料呢？
0: 像什么饮料？
1: 他说你就跟那个中药一样
0: 啊、
1: 喝吧太苦了
0: 啊，
1: 入不了口，不喝吧又不行，只能是你耳鼻子往嘴里边硬灌，知道吧？
0: 那良药还苦口利于病呢、你有利病的那个
1: 有
0: 那个功效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喝了跟没喝一样，
0: 是
1: 就是干苦，反正
0: 还有朋友啊，观察员说城东慢速路
1: 啊、
0: 已经完整的慢下来了，因为它不是快速路了
1: 啊、
0: 城东慢速路啊，
1: 快速路现在变慢速路了是吧？
0: 对，
1: 好，那有一点压车了，朋友们、
0: 还有春天的风说有雨，真有雨、就问你下了没有
1: 啊、
0: 目前来说说西区已经不下了，
1: 嗯，
0: 我们东区目前来看啊
1: 啊
0: 没有。
1: 我刚才对吧？哎，对，没下雨，
0: 也好一点了。
1: 对，
0: 那此时此刻你们那边
1: 啊，
0: 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也给即将出门的朋友提个醒啊。
1: 哎，三哥说我是什么饮料啊？我是个冰红茶
0: 哦，
1: 国窖。
0: 哎呦，
1: 现在冰红茶不都叫国窖吗？因为我又冰又红又茶。
0: 你茶我知道。但是你也查不到点儿上去，
1: 对，
0: 但是你红
1: 这事儿你得谢谢我们啊，
0: 你病
1: 这事儿我们不认我们不承认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说你是一种饮料的话，您觉得自己的是什么口味的啊？怎样说，我近几年我是属于那种带气儿的饮料
0: 啊，
1: 我一般对待别人嘛都是先好好对待别人，
0: 先讨好对方，
1: 对，后期取决于别人怎么对我了
0: 啊，
1: 他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就是换我一下我就呲他呀，反正
0: 撒完气儿咱就没有交集了
1: 啊，就属于这种类型，
0: 他可能把我就扔在垃圾箱里了，
1: 对，你也别想喝到我，反正
0: 说到天气这边很多的小伙伴跟我们来说了，有说的是南区已经出太阳了，花雨城目前也已经出太阳了啊，
1: 对对对，那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
0: 路况的情况啊，
1: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还有青春的风这春天的风说这个凌晨下了一阵子
1: 啊，
0: 现在丰县这边是晴空万里的
1: 哦，摆烂小天才说自己是那个全糖的珍珠奶茶
0: 啊、
1: 刚才说的是生活够甜心事够多，
0: 对对对，还有吃货不打样说自己现在像一个什么饮料呢、像那个杨枝甘露大杂烩
1: 啊，为什么是杨枝甘露大杂烩啊？
0: 杨枝甘露是料最多的啊、对吧？
1: 对，
0: 性格混搭、情绪随缘切换，
1: 就跟这天似的哈。
0: 是，
1: 对，说换就换了这声。
0: 非比寻常说，西边下雨，东边晴，
1: 哎，
0: 怎样也不影响听一路好心情。
1: 哎呦，给押上韵了这是。
0: 萧县目前还有点毛毛雨啊，感谢一阳给我们大家提醒的啊。
1: 随缘哥说，我是属于那种热姜的早茶。
0: 热姜早茶请驱寒，
1: 就是人到中年以后吧就自带这种养生的认命的味道
0: 啊，好苦，就是做啥事都开始心酸
1: 啊，
0: 连留言都感觉到了，
1: 对啊，就叫热姜早茶、
0: 那36度的温度它是豆汁儿，这件事情
1: 您是北京豆汁儿还是徐州豆汁儿，你讲清楚啊，
0: 徐州叫豆浆，
1: 对，
0: 豆汁儿只有那种北京的，
1: 特指北京那种是吧？
0: 哟，您北京人儿啊？
1: 哦，
0: 因为他只有北京老北京人才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吧？
1: 哦，对，您这个饮料太地道了，
0: 哎、
1: 太地道了，
0: 滴滴滴滴滴滴的。 下午的哦。哎，滨湖新村。湖滨新村目前那边下雨了，刚还说哎，西边已经晴了呢啊、哦，西边下雨下雨啊。
1: 明白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片云啊，到处飘，反正
0: 是 是
1: 飘到哪里下哪里啊，就在市区这附近飘了，朋友们。
0: 我就觉得我们人生也要做到哪里，哎，就做到这块云一样，
1: 怎么着？
0: 随遇而安，哎，飘哪是哪，
1: 对 对，
0: 刮哪下哪啊。
1: 小鹿宝宝说，东区已经下完了，昨天刚洗的车啊，现在东区确实下完了啊，
0: 对，
1: 现在已经开始出太阳了，我们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如果说你是一杯饮品，或者说你是一种饮料的话，您觉得最近自己的生活状态算是什么口味的饮料？来想想看
0: 是
1: 啊。
0: 古佛青灯说，作为徐州大老爷们、哎、咱就是地地道道的白开水。
1: 哦，看着没有什么味道，
0: 实际上哎也没有什么味道、哎，
1: 但其实这种状态也挺好的。
0: 它就解渴，
1: 哎哎，对吧？
0: 白开水这个东西啊，你看你昨天哦母亲节、
1: 哦、是
0: 对吧？咱们徐州有一个 shopping mall 里的一个大屏幕显示的是哦，如果可以、嗯，今天让妈妈清静一下
1: 哦。
0: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送的啊、哦，你就送她一个清静
1: 哦。
0: 当然这个时候最好把爸爸也带走，
1: 是吧？让妈妈安静一会儿，
0: 哎，对，安静，给她一个清静的一天，
1: 如同喝了那种白开水一样平平淡淡的。
0: 对，不用喝白开水，白开水离远点
1: 啊，离远点，
0: 那天就喝饮料，
1: 就清清静静的，
0: 啊、
1: 反正。
0: 哎，小小五说西边段庄这边已经下过了，停了，目前是不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哎、咱们全市的天气应该都是一个挺好的状态了啊。
1: 对，那各位如果说您哪里下雨了，及时跟我们分享啊。战湖局的何工说最近是。确实有点烦，
0: 嗯，
1: 找人喝酒这两天都找不到，你知道吧？
0: 啊，
1: 气得我都伯牙绝弦了，现在。
0: 那你晚上还能睡得着吗？伯牙绝弦。
1: 昨天晚上拉我媳妇陪我喝的，
0: 两个人唠到半宿吧。
1: 哦，哥，我不是挑事儿人哈，怎么在喝酒这件事上，嫂子是备胎？
0: 因为他只能伯牙绝弦呐、
1: 哦，
0: 伯牙绝弦不是那个奶茶吗？
1: 就是实在找不着人了，
0: 啊、
1: 才拉媳妇喝点儿啊。哦。
0: 他可会挑事了，各位
1: 是吧？
0: 他每一句话都是给你带着铲子挖的坑。
1: 对啊，真是、啊。
0: 我不是我说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车道、
1: 嗯、
0: 有一个事故啊、
1: 哎，
0: 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也是感谢各位出门的交通侠。
1: 嗯、
0: 哎，各位出门的交通侠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1: 对，
0: 现在我们交通侠的队长就是我，不是我啊。
1: 好、哦，对各位大侠，如果行驶在什么路段，一定及时分享一下你所处的情况啊。
0: 对，
1: 情绪不稳定哈、啊，他说。是百香果那个双响炮，
0: 还怪好喝嘞，把自己说的
1: 一会儿甜一会儿酸，情绪是天天变脸吧，反正、
0: 啊、
1: 这生活你不就觉得一会儿甜一会儿酸吗？
0: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可是 Coco 的
1: 啊
0: Number One 呐、
1: 啊，对啊，
0: 销量之王啊，
1: 经典款的这是啊，
0: 哎
1: 啊，
0: 猪小猪说，
1: 嗯，
0: 人拉媳妇喝点怎么了？
1: 哦、
0: 啊，人又没拉错媳妇。
1: 这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哎，这
0: 只要别拉别人媳妇儿不就行了吗？
1: 对对对对，
0: 你这还管拉媳妇儿排第几嘞？
1: 对对对，嗯、这非常重要，拉媳妇儿喝就行哈。
0: 对
1: ，Uncle 巴西说，这个他说媳妇儿，如果我是被喝的，那我是个啥呀？
0: 他媳妇儿说，那你就是中药。
1: 那为啥是中药呢？
0: 血苦
1: 啊，
0: 死难喝
1: 啊，
0: 但有人不喝还不行。
1: 那您是有病吗？还病不行啊？
0: 啊，对，没病谁找你啊？
1: 说的有点道理，这是啊。
0: 哎，
1: 来，各位，如果你是一种饮料的话，你觉得自己最近是一种什么样口味的饮料？为什么啊？
0: 还有小小五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昨天晚上那个温度很气人呐？
1: 啊，
0: 卧室关着门睡，
1: 哦，
0: 它热
1: 是吧？
0: 开着门睡、
1: 嗯、
0: 还是热，
1: 是吧？
0: 你要这个天开空调是不是有点早？
1: 哦，
0: 但是你开窗户又有点吵，
1: 对，又有点冷，
0: 哎，
1: 通风了又很冷，
0: 对，你就不能通风，
1: 哎，
0: 但是你不通风又闷，
1: 对，
0: 又热，热你又不用开空调，
1: 反正至少得开着门，反正哈，
0: 你这样子，
1: 哎，
0: 你打开风扇吧，
1: 啊，打开风扇，
0: 你风扇别离你卧室太近，
1: 哦，
0: 远点吹，
1: 是吧？
0: 室内弄了一个对流，
1: 哦，空气循环一下。
0: 哎，对对，你在你开着门的那个地方来弄一个风扇。
1: 哦、
0: 哎，
1: 哎呦喂，朋友们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哈。
0: 哎
1: ，C 先生说，我感觉就像咱们徐州早餐里面的什么，我现在生活状态像那个热粥
0: 啊，
1: 沉稳不张扬
0: 啊，
1: 包容有内涵。如果说你有油条的话，那配上我，那就是属于什么人间美味了。
0: 哦，
1: 我前两天我做了那个 SBTR 呀、
0: 啊，
1: 我不是油条，
0: 它是油物。
1: 孙先生，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呢？
0: 你俩配一起。
1: 哎呀，那
0: 我都没有，我画面感我都出来了。
1: 热粥油物，反正
0: 哎
1: 啊，
0: 再来关注一下 Uncle 巴西说，
1: 嗯、哎，
0: 俺们大学州是不配有电台吗？
1: 就是啊，
0: 俺们是不配拥有国际著名主持人苏苏。
1: 哎，我姐前两天人出差，人去哪里？
0: 去的
1: 魔都、啊，
0: 魔都
1: 啊，
0: 魔都和我们就是 SMG
1: 啊，
0: 各位导演们见了一下。
1: 对、哎、啊，我姐当时跟那个我们这些国际上的国内的这些著名们
0: 导演
1: 打招呼、嗯，第一句话就是要裸模不要。
0: 你这话就不到徐州，
1: 哎、
0: 我就说的裸模惹的。
1: 对对对对，
0: 还亮落寞不要。
1: 对 ，SMG 的导演都懵了，当时。
0: SMG 的黄导说：“你说什么？”
1: 哎、对对对，来，我们喝咖啡。嗯，平哥说刚才
0: 要算胎不？
1: 对，
0: 五斤法五十斤的那种。
1: 平哥说刚才谁说他红的？有人说自己是冰红茶，
0: 三孩子爹在说
1: 啊，能比我还红吗？我不相信
0: 啊！
1: 我最近喜欢喝的那个是什么？是古茗的那个苦尽甘来，你们爱喝吗？
0: 他们好多人说是为了名字而去买单，
1: 是吧？
0: 啊，
1: 说这阵子在网上可红了，苦尽甘来。
0: 大瓶子，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哈，
1: 哎，
0: 什么红追什么，
1: 是吧？
0: 就我们节目红，
1: 哎，
0: 追
1: 我们，追
0: 我们，是不是、啊
1: 哦？对，天天追苏姐追的真是 啊！
0: 不是，我就说节目。没上升到个人，
1: 哦，嗨，我不是想夸夸你们，这是。
0: 嗯、我不适应。
1: 对。
0: 因为我知道我进去就是个坑。
1: 对。
0: 我不接你的招，人家说了，对于坏人给你的那种糖衣炮弹，你别理。
1: 他追你都不行了，现在。
0: 不行。
1: 哦，真是哈、嗯。来，各位，如果你是一种饮料，您觉得最近的自己是什么口味的？为什么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嗯，
2: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1: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在今天车厢早读课之前，我们来回一个小朋友的留言啊。你的阿航，他说姐姐，为什么我22岁毕业工作之后，这两年感觉到朋友越来越少？
1: 哦，
0: 很多都不联系了，身边就那几个朋友。我刚才在给他分享的就是，我说没有一个人是注定陪着你走到一生的，包括父母和孩子。
1: 对啊，
0: 你们都是陪伴一段时间。
1: 嗯
0: 啊，而且你会发现随着你的工作，随着你的生活越长越大，你身边的琐事，你的精力已经不足。

0: 足以去支撑你去还和这么多的朋友有联系了。
1: 对对对对，
0: 身边如果有一两个朋友能够在你难过的时候能够安慰你，
1: 对，
0: 已经非常强了。
1: 对，
0: 他难过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他今年22岁半，感觉自己的热情越来越得不到回应。那就说明你还没有找到对的人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你疯起来他会跟你一起疯的人。
1: 哦，明白明白。
0: 那个人一个人就够了，伯牙也只要绝弦一个。
1: 哦，明白了明白。我听下来好像是在催婚对吧？
0: 没有啊，我并没说另一半啊，并不一定说这个知音蜜千年蜜知音是说的另一半啊，
1: 对对对
0: 啊，就也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朋友，
1: 对对
0: 啊，同频共振的朋友
1: 啊。我觉得人生就是，我以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怎么感觉到了20多岁往后啊，身边人要么有了朋友了，要么谈对象了，要么结婚了，对吧？哎，好像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像以前时间这么多，反正。
0: 但是你现在也，但是你。我发现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你更没有什么时间，
1: 但是我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现在呢反正我的很多朋友又重新回来了，就什么原因呢，就是
0: 因为那他得到40，就是22岁半，你还小，
1: 就是因为你看马上可能大家要开始工作，刚工作的时候特别忙，完了之后你结婚那两年生孩子特别忙，现在闲着没啥事的时候我们一帮老朋友又经常会聚在一起，然后又回来，
0: 对，
1: 主要是有时间了，现在
0: 是他可能孩子长大了，不是像小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么操劳的时候了。
1: 人生是分阶段的，我觉得，
0: 对对对，所以不要难过，不是自己的原因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 CV 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你是一种饮品的话，您觉得最近的自己是什么口味的？来讲讲看为什么啊，讲讲原因好不好？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啊，真的是很爱自己啊
1: 啊，
0: 这个严叔他说这几天。我就逮着咱们那个踢泰州那一场，我一个劲儿看，
1: 是吗？
0: 我一个劲儿看切片，这也看那也看，就坚决不看宿迁这一场。南通那场我偶尔扫两眼啊，主打了一个是为自己开心就好，
1: 行
0: 啊，
1: 让自己开心起来，这事儿就很重要。
0: 对啊，
1: 发呆专业户说最近的自己呢是那个气泡水的口味
0: 啊。
1: 没有什么味道，但是我天天脑子里面都在胡思乱想，
0: 就在那个老冒泡是吧？然后气儿大，
1: 你看着好像没什么波澜不惊的，但其实脑子里面想
0: 就里边翻滚狠了一个劲往上窜呐，那个小情绪，
1: 对，
0: 那个小感受，那个小难过，
1: 都是气泡水啊。
0: 气泡水 啊
1: 可爱不打样说的是那个是旺仔牛奶，
0: 旺仔牛奶啊，
1: 希望自己永远幼稚，永远不想长大旺仔牛奶，
0: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 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吧，如果你是一种饮品的话，您觉得最近自己是什么口味的饮料好不好？
0: 哎，
1: 接下来呢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36度的温度，他说
1: 啊，
0: 我上一个刷到的直播间是宿迁电台的两个主持人，下一个刷到的是徐州，就是你们两个主持人，
1: 是吧？
0: 要不你们俩在这个节目中 PK 吧？
1: 我们连线一下，
0: 这咱还不害怕呢。
1: 来，这场我们2-1。来，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呢，来讲一讲生活中很有意思的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人的面部长相的事儿，
0: 面相，
1: 就。重点来讨论为什么有的人天生看起来面相就有点凶啊。
0: 是的，
1: 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就是看到某些人就看起来就很不好惹的那种人？
0: 反正我们俩看起来是天生就很好惹的人，惹一下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也有说那种就是现在什么妻子的旅行、浪漫旅行里边那个马迪唱南山南的，他说马迪的长相就好像看起来那种天生不好惹，
1: 是吧？
0: 但是你看了他处了之后就发现你惹了他也不会怎么样的那种，
1: 也不会怎么样。
0: 对
1: 对，但其实有的人啊，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做，你就觉得他好像面相有点凶，
0: 就和他有点距离感，
1: 你不敢跟他随便乱开玩笑。
0: 是的。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天生会长得凶呢？
0: 哎，
1: 我们今天来说说看啊，就长得凶这个东西 确实比较抽象。
0: 是什么样的人是长得凶？但是我觉得长得凶的人，他特别、他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他是会和发型相关联的。你说你长得凶，你再稍微捯饬长点，就头留发，头发别那么短。他们都剃板寸。
1: 哎，对，头发
0: 光头，
1: 头发是一个方面啊。这个

0: 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关联的一个观点、
1: 哦、
0: 发现他们是正相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比值越高，
1: 就没研究出来呗、
0: 哎。
1: 我觉得长得丑可能会遗传，
0: 就是、
1: 长得凶，这凶它多少是一种情绪，从自内而外。就刚才说，人靠面相，就是相由心生，
0: 哎、对，
1: 多少带点情绪的东西在里头的。
0: 对，
1: 这是我研究，苏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啊，
0: 是吧？
1: 啊、但是上不了什么核心期刊啊。
0: 哎，
1: 你们听着就听着了。
0: 对，
1: 为什么 Kevin 他们说大齐面相不凶？大齐本来那个宽、
0: 哦、
1: 脸的宽度应该凶的。是因为他上了娱乐节目
0: 哦，
1: 所以他心态比较平和，所以他看起来不凶，
0: 看起来不凶啊。
1: 对吧，他那个万一怒目圆睁一点，大齐也是凶的。
0: 那你要说那个叫什么面相凶的人，就真的是很凶恶吗？
1: 啊，
0: 绝对不是。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一句话嘛，
1: 啊、
0: 叫以貌取人，失之子语。
1: 哎，
0: 曾经我们也很流行过叫。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类似这样的话语、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很多时候面貌和诸多的因素有关，不仅仅是行为啊、情绪啊、激素啊，甚至有些简单的面部处理可能都会对他的面部属性有一个新的一个判断了。
1: 对，
0: 比如胡须啊、发型啊、眼镜啊，
1: 是，
0: 对吧，都可能让一个人好像变得很多种状态出来。
1: 所以大家我们少皱点眉头，多笑一笑，别想那些烦心的事儿、
0: 哎。对，
1: 别让别人的错误来纠缠着自己。
0: 对，
1: 让比如说啊、
0: 哦、
1: 今天他说骂你了一句，
0: 对啊，
1: 然后你很生气
0: 哦，
1: 他走了他很开心，
0: 对，
1: 第二天你又想了一遍他为什么骂我，自己又很伤心，这就是他对你第二次伤害、
0: 哦、对对对。
1: 如果第三天你还久久走不出来、
0: 嗯、
1: 他一句话伤害了你无数次
0: 哦，
1: 是吧。
0: 对，我以前小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个长相凶的人啊，我就有点害怕，
1: 远离啊。
0: 对、嗯、但是我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有的长得你看着很凶的人
1: 啊
0: 你一旦跟他相处起来啊，超级简单，
1: 因为他没有好，不太好有朋友。
0: 超级简单，
1: 他不太，
0: 他没有他面相那么看起来那么凶，其实人非常的纯粹的。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哎，
0: 来看一下那个只想安静说要谢谢苏苏啊。
1: 我咋了？
0: 今天早上就被你治愈了。
1: 我怎么了呢？
0: 前阵子我遇到个事儿、
1: 啊，
0: 我跟我闺蜜啊就是闹掰了。
1: 哦。
0: 现在谁都不理谁，你知道吧？
1: 哦。
0: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一直就挺不舒服，会焦虑。
1: 嗯。
0: 我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想，哎，我好像跟她吵架了。
1: 啊、
0: 今天早上你的话呢真的是治愈我了。
1: 你看看吧，
0: 人是阶段性的哈，
1: 朋友都是阶段性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呀，而且朋友也是你不断的在人生过程中进行筛选的。
0: 对对对，
1: 并不是说我小时候的那个我一要做一辈子的朋友、
0: 啊、
1: 那就一辈子的朋友、
0: 啊、对，
1: 我还承诺我要考清华呢，我也不是没考上。
0: 所以人生随遇而安显得极为重要
1: 啊，
0: 对吧。啊，就是盘子里面有什么就拿什么就行，盘子里面没闺蜜的话也可以不拿。
1: 还有好多人，抖音号说左上角主持人苏苏头像，点进去有个橱窗的页面、
0: 啊、
1: 进去是马老六凉面、
0: 啊、
1: 我怀疑苏苏把收藏转为橱窗了、
0: 啊、
1: 我什么时候开橱窗了、
0: 啊、
1: 我没有啊，
0: 开始卖凉面了。
1: 没有啊，我也没有、
0: 哦、
1: 没有因为凉面获利过呀。
0: 别说啊姐，夏天你卖凉面你、哎、对啊，
1: 我待会儿去看一下，我可能因为我确实爱吃这个。
0: 是啊，赵彤说昨天跟朋友去吃饭，在那个大厅看了眼那个电视，
1: 嗯，
0: 一哥们儿说那个电视剧粗制滥造，哪有新娘穿绿的
1: 啊？
0: 另外一个就说他不懂，别瞎说
1: 啊。
0: 哦，这古代纳妾是吧？
1: 啊，古着正红偏绿
0: 啊、哦。
1: 婚礼上只有正妻才会穿大红色，
0: 要不然就得穿绿色。
1: 哎哎哎，
0: 哦、
1: 替一下各位小龙和各位彦祖，到时候别弄错了啊。
0: 哦，
1: 注意细节啊。
0: 哦、
1: 啊就看电视也能吵着架是吗？
0: 对对对，现在你就在惹你媳妇生气，你知道吧？
1: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来说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的一些
0: 啊、
1: 嗯，就是
0: 啊。哦，
1: 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相处之道啊。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我们处朋友呢就奔着真心去，
0: 嗯，
1: 对吧，
0: 真心换真心。
1: 但是现在大家都不傻、啊、
0: 哦，对，
1: 你我对你真心，对我不真心，我肯定会撒丫子跑回家把门关上，对吧、啊、
0: 撒丫子跑回
1: 家。我也不能说一直对你敞开心扉啊，
0: 你也太形象了。
1: 就是你要是得不到这一而再再而三，我就热脸贴冷屁股的，我肯定回去啊，我把门关得死死的，头八层锁、
0: 啊、
1: 我就不再接纳你了，我不可能一直
0: 对
1: 不对。
0: 我觉得就是 我们无论对人也好，还是对爱人也好，对朋友也好，对任何人也好，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要求，
1: 是
0: 也不要求你就不痛苦。
1: 对、
0: 哦，我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了就好，
1: 不幻想就不失落，不要求就不痛苦。
0: 对，没来也行。
1: 哎，有更好。
0: 哎，
1: 锦上添花的事情谁都爱。
0: 对，
1: 还有朋友说
0: 啊、
1: 哦、啊，你抖音号
0: 哎。

0: 只能卖凉面，你明天就能卖裸馍，
1: 后天就能卖豆浆了，朋友们。
0: 老整什么豆浆啊？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嘛，回来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0: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1: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2: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不是的，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啊，
0: 今天咱们说的是，如果说你是一种饮品的话，您觉得自己最近是什么口味的？
1: 哦，最近啊，我最近做了一个特调。
0: 哎，怎么着？
1: 就是我们最近不是在给大家推荐燕窝吗？
0: 是啊。
1: 哦，我觉得那个燕窝啊，真的很可以特调，因为它的就是固体容量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固形物就里边燕窝含量是大于80%的，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哎，
1: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嗯
1: 啊，然后里一箱子五盒，刚刚还有朋友说
0: 这礼盒哈，
1: 哎，礼盒、
0: 哎，对对对啊，
1: 然后他们还说他们怎么就是拍了两箱，
0: 哎，
1: 怎么只发了一箱，
0: 分开
1: 发的啊，分开发的
0: 啊，
1: 大王晶也说我没会找会开
0: 啊，到处找会开。
1: 行行行，撒也说，家也说，
0: 对对对，
1: 行，
0: 都说你找会开，
1: 那我可真找了啊！啊，就这个忘了给大家说了，
0: 啊，
1: 这个特别好，
0: 啊。
1: 我为什么说自己最近在特调？就燕窝这东西特别好吧？
0: 嗯，
1: 你总比干喝那个奶茶强吧？
0: 对啊，
1: 你就把它，
0: 哦，
1: 你就给。你再吃去，
0: 哦，
1: 你再吃任何的一个那个就是饮料里头，
0: 哦，
1: 它你都会觉得这个饮料特别的滋补了，
0: 哦，特别的滋补，
1: 对啊，
0: 就觉得这个东西喝点没关系了。
1: 我把它放在奶茶里，
0: 哎，
1: 可好了，
0: 是吧？
1: 就是你喝奶茶也不觉得我今天又有负担了，
0: 哎
1: 啊，
0: 对，因为福燕燕窝是高品质的燕窝啊，
1: 嗯，
0: 然后呢，主要是来自于印尼进口的帝王金丝燕的燕盏，
1: 是的，
0: 啊，有先进的工艺。那各位如果说对这个品很感兴趣，也因为我们上周就已经给大家来推荐了这个，啊，
1: 而且很多朋友买了啊，嗯，然后还有那个小珍珠送给大家，那个小珍珠两箱就送一个真的珍珠啊，有鉴定证书的珍珠，
0: 嗯，
1: 而且我自己也下单了，
0: 对，
1: 因为我特别爱喝这个，
0: 嗯，
1: 我那个苏超主持的时候，
0: 哎，
1: 不是想减肥嘛，多少控点食，
0: 啊，
1: 控点食，我又觉得我身体就干吧，
0: 哦，
1: 我就喝两罐。
0: 好，
1: 喝两瓶，
0: 哎，
1: 因为你它一瓶也就是一个高端奶茶的钱，我也今天不喝奶茶了呗，啊，
0: 哎。那干燕的含量呢，大于等于1.8克，因为市面上很多的那个干燕只有1到1.5克之间，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整个品质上大家是有保证的，再加上呢，价格又非常的合适，原价呢是1400左右，1396嘛，
1: 对，
0: 现在团购价只要995一箱，如果买两箱的话呢，还能再
1: 减
0: 100块钱
1: 啊，
0: 相当于1890，就这样的礼盒能拿10盒。啊，能拿10盒。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嗯，每个年龄段呢，您在这个就是喝的这方法不一样，比方说有的20多岁小姑娘，
1: 三天喝一瓶，顶天了。
0: 对，
1: 哎，
0: 哎，对，那个做妈妈以后啊，30岁往上，2天一瓶。
1: 哎，对，
0: 对对对对，
1: 除了我觉得，除了就是孕期你需要天天喝，哎，这个东西真的咱不需要。
0: 对对对对，
1: 你这属于就是滋补啊！你现在还吃了很多保健品，
0: 这
1: 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好。
0: 哎，那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
0: 这三个字啊，回复"早上好"这三个字就行了啊。
1: 嗯，
0: 大嫂说，如果去演《西游记》的话，我觉得美苏的面容适合演那个女儿国的国王。
1: 哦
0: 哦，
1: 玉帝哥哥
0: 啊，哎，对，适合演这个。龙，你适合演那个龇牙咧嘴的十八罗汉，你在旁边龇牙咧嘴就行了
1: 啊
0: 啊！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那个面部要狰狞一点，哎，啊！
0: 对，我都不用龇牙，都是十八罗汉了。哎，
1: 时间的尘埃不是在我抖音号上，早上好啊，
0: 嗯，
1: 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哎。嗯，
0: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行了。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了啊。嗯，
2: 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 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全新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南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 到大鹏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